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营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外交部就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依法拘留表示，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25号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 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波黑3-1战胜卡塔尔。今天6点 C 组第三轮，苏格兰将对战巴西，摩洛哥将对战海地。再来关注资讯。24号，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5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4513起。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1类、2类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2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24号，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国际科技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卞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原书记李丁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当地时间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元关口，可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再来关注服务方面，中央气象台24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24号20时至25号20时，浙江东南部、福建西南部和东北部、台湾岛西南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北部、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以及辽宁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听众朋友，以上的往事知多少内容来自央视新闻。接着共同关注到的是最新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拥堵646米，阳江湾路由北向南沿大路附近拥堵527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杨家岭大桥拥堵963米，惠泽路由西向南红化路附近当前缓行555米，光华路由东向西

平安巷至杜甫川北路拥堵683米，沿大路由南向西杨家岭大桥至枣园路拥堵346米。继续关注到的是沿河北路由西向东210国道至满房线拥堵171米。最后关注到的是双拥大道辅路由西向东东十里铺路附近当前缓行256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来自张芸京《偏爱》，把这首歌送给你。

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看见延安同步播出。走过半生才明白，很多事情并不是我们变了，而是我们懂了，懂得了生活的本质，懂得了人情的冷暖，也懂得了自己真正的需求。曾经我们渴望被理解，被认可，为了别人的眼光费尽心思改变自己，总以为付出了真心就能够得到回报，付出了努力就会被看见，但现实却一次次打破了我们的幻想，让我们明白人生并不是一场等价交换。我懂了，不是所有的付出都能够得到回报，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我们真心对待。有些人注定只是你生命的过客，有些事儿注定只是你成长的历练。我们不必为这些人和事儿耗尽心力，学会放下，学会释怀，是对自己最大的成全。曾经我们总是期待未来，总以为明天会更好，但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我们懂得了生活的美好不在于未来，而在于当下。每一个今天都是不可复制的存在，每一个当下都是生命的礼物。与其执着于未知的未来，不如好好珍惜眼前的美好。我懂了，幸福不是靠别人给予，而是自己去创造。我们不再依赖他人的认可，不再追求外在的光环，而是学会在平凡的生活中找到快乐，在简简单单的日子里发现那些微小而真实的真幸福。曾经我们总是害怕失去失败，我们拼命地抓住一些东西，拼命追求一些目标，生怕一不小心就错过了什么。可后来我们发现，失去未必是坏事，失败也未必是终点。每一次失去都是成长，每一次失败都是一次新的开始。我懂了，人生有舍才有得，放下过去才能迎接更好的未来。我们不再为了一些不值得的事情纠结，不再为了一些不重要的人烦恼，轻装上阵才能走得更远，心无挂碍才能活得更自在。时间教会了我们很多，也改变了我们很多。不是我们变得冷漠，而是我们学会了保护自己。不是我们变得现实，而是我们懂得了生活的真实。我们不再轻易动情，不再轻易承诺，更是更加珍惜那些真正值得的人和事儿。不是我变了，而是我懂了，懂得了生命的珍贵，懂得了生活的美好。愿我们都能在岁月的洗礼中，不再执着于过去的得失，不畏惧于未来的未知，而是以一颗懂得的心，坦然面对每一天。

一首歌曲我知道，送给此刻来到直播间的所有家人们，还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

0: 陕西省2026年高考成绩预计在今天中午的12点可查询。查询的方式有四种。第一种，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后，考生可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本人成绩。
1: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不难以言语。
0: 第二种方式，登录陕西考试招生支付宝小程序，点击成绩查询，查询本人高考成绩。第三种，点击陕西考试招生微信公众号下方菜单栏高考查询，进入成绩查询，查询本人成绩。第四种，登录陕西考试招生微信小程序，进入2026年陕西省高考宣传季页面，点击成绩查询，查询本人高考成绩。考生根据报考科类，按照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公布的招生计划和高校公布的招生简章等，在规定时间内登录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或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完成志愿填报。志愿填报呢，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6月25号12点至6月27号12点，填报本科提前批次，职教单招本科志愿。6月25号12点至6月30号12点，填报本科批次志愿。第二阶段，本科批次正式投档后，填报高职专科提前批次，职教单招高职专科志愿。本科批次录取结束后，填报高职专科批次志愿。考生在填报志愿前必须认真阅读了解你报考高校招生简章程、我省有关招生工作规定和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了解你填报院校专业组及专业学制、学费等信息，及对考生身高、色觉、视力等身体条件、单科成绩等特殊要求，根据招生计划严格按照规定程序，选择与自身条件相符合的院校专业组及专业填报，确保志愿信息准确有效，并对所填报志愿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承担责任，志愿确认后不可更改，逾期不予补报。在这里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些

0: 注意事项。首先第一个，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填报志愿，逾期不予补报。第二，填报志愿期间，陕西省教育考试院门户网站、陕西招生考试信息网将上线陕西省高考志愿辅助系统，提供2026年考招生计划以及往年录取情况的查询服务。第三，考生凭高考报名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网上填报志愿系统，按照系统所列项目和要求填报，忘记密码的考生请尽快向县区招办或中学报名点申请恢复报名条上的初始密码，成功登录系统后要及时修改。第四，请勿多人同时使用一台计算机填报志愿，填报完成后或暂时离开计算机时，一定要点击退出系统按钮退出系统，避免已填报信息被他人有意或无意修改。五，全部志愿信息输入完成后，必须点击提交保存到服务器可修改按钮，否则服务器无法接收到志愿信息。所填志愿确定无误后，必须点击确认志愿按钮，先确认弹窗所示信息无误后，再点击确定，在弹窗中输入身份证号作为最终确定。在点击确定按钮之前，可以返回修改所填志愿。第六，志愿确认后将会看到确认志愿成功的提示，如果未看到上述信息，说明志愿未确认成功，请重复第五条操作直至确认成功。如不确定志愿填报是否成功，可再次登录系统查看所填志愿及状态，如所填批次或类型状态栏目显示为已确认，则意味着填报成功。北京时间的8:24，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4: 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市区路况。目前观测到高新大道由西向东阳山桥附近拥堵，

851米，七里铺街由北向南杜甫川一桥附近拥堵399米，长青路由北向南尹家沟路附近当前缓行890米，枣园路由东向西沿大路至枣园大道拥堵85米，南寨边路由西由南向东南寨边大桥附近当前缓行580米。车流量较大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一起聆听的是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还在直播过程当中。

继续聆听早安晨读。近日作家麦家的一段话引发了不少人的共鸣，真正很好的人往往都是淡淡的，自带疏离感，凑近一看才看到温柔善良的性格底色。确实如此，我们身边那些淡淡的人身上总有一些深受大家喜爱的优点。首先，他们心态平和，很会处理自己的情绪。淡淡的人往往是团队里的定海神针，遇到突发状况，他们总能冷静拆解问题，发现其中的关键，稳定其他人的情绪。在关系中，他们也是最清醒自持的那一个，他们能守住本心，也能包容别人，做他人的稳定剂。这种平和本质上是一种高度自律，他们非常清醒地知道发泄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与其在情绪中内耗，不如把能量省下来解决问题。和这样的人相处，你永远不会感到压迫，他们像一片森林中静谧的湖，静静地存在于那里，偶有微风拂过，湖面泛起涟漪，但也又很快恢复平静，给人极大的舒适和安全感。这种情绪上的稳定感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特质，也是一种人际交往中的金法则。还有，淡淡的人往往温柔坦然，更有强的共情能力，善于理解，也懂得换位思考。因为习惯观察和倾听，他们对他人的情绪变化异常敏感。你高兴时，他未必会选择锦上添花，但当你低落或遇到麻烦时，他们一定会是那个雪中送炭的人。他们的温柔藏在日常的细节里，聊天时他们不会让你的话落地，相处时他们懂得照顾你的难堪，交往时他们会带着平等和尊重，而非居高临下的指导。与他们相处之所以让人舒服，是因为他们懂得换位思考，不会轻易评价他人的选择，也不会试图左右你的想法。他们自带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我理解你，但也尊重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有这样的人在，你们的关系会因为这份留白变得更加妥帖而安稳。还有就是，在淡淡的人眼里，感情是流动的，自主发生的，他们的边界感强，不消耗他人，也不被他人所消耗。他们珍惜每一段关系，但从不强求。在他们的这里，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再见仍一见如故，一段关系走到尽头，虽遗憾，但能体面放手。在关系中，他们看似冷淡，但事实上因为提清醒，他们明白真正的感情靠的是吸引而非捆绑，靠的是体谅而非控制，靠的是并肩而非依附。这种清晰的边界感带来两个好处，一是不消耗他人，他们不会用情绪束缚你，不会让你为他们负责；二是不被他人消耗，他们懂得拒绝，懂得守护自己的能量，他们用一条清晰的线，让关系中的彼此都

拥有呼吸的空间。最后，他们拥有被讨厌的勇气，不追求别人一定喜欢自己，也不妄自菲薄。他们不习惯向他人解释自己的活法，也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为难自己，活得淡然又自由。这种看似淡然实则强势的生存原则，意味着一种高度自洽。我的价值不需要他人的认可来证明，我的人生也不需要外界的掌声来加持。这份自洽让他们不介意外界的评价和眼光，允许一切外在的东西在自己身边流走。他们允许自己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以获得内心真正的秩序和自由。也希望以上的文字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家人们一起共勉了。

感谢各位的持续留守和收听收看，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接着共同听到的这首早安金曲，来自林俊杰《一生的爱》，把这首歌送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感谢这个清晨，我们一起出发。

北京时间的8:50，感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今天是周四，而且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今天陕西省高考成绩今天公布，也预祝所有的考生们金榜题名，前程似锦。感谢各位的分享和聆听，明天早间的7:30，不见不散。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式轻松溜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76集，杜光霞也被刚才的突发情况给吓着了，剧烈的心跳好长时间都稳不下来。好在宴席很快结束了，不然非得露出马脚不可。散席后，杜光霞便跟他爸离开了司令部，但一出大门，他爸就径直朝学校走去，这让他很是纳闷。
1: 爸，又没开学，去学校干啥呢？
2: 走，你也去，和你谈点事儿。
0: 整个校园空落落的，只有几间教员的房子亮着如豆的灯光。他爸快速打开自己的办公室门，并且一进去就转身把门插上了，直接将他带到了后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叫他坐下，然后直直地盯着他问道，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杜光霞以为自己刚才的紧张样叫他爸洞察到什么了，一时还真有些紧张，但还是硬撑着说，
1: 没有啊。
2: 真没有？
1: 爸，您这是咋了？
0: 杜光霞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笑了笑，
2: 你是不是恋爱了？
0: 杜光霞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便低下头没有说话。
2: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
0: 杜校长突然严肃起来。杜光霞慢慢抬起头，诺诺地说，
1: 我也不确定那叫不叫恋爱。
0: 杜校长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
2: 孩子，你是知道的，爸爸并非那封建顽固之人，按理说不该过多干涉你的私事儿。况且你也已经18了，谈个恋爱很正常。但作为父亲，我又不得不为你的将来负责，所以爸爸今儿呀，就把态度给你亮明。谈恋爱可以，但袁国良

0: 绝对不行。
1: 为什么？难道他不够优秀吗？杜光霞脱口而出。
0: 不，恰恰是因为他太优秀了。
1: 老人家语气坚定地说。爸，您这是什么逻辑？杜光霞几乎喊叫起来。他爸按了按手，示意他放低声音，随即将椅子往他面前挪了挪。
0: 孩子，你还小，有些事儿啊，你还不懂。优秀的男人不一定就是优秀的丈夫。要说这袁国良，爸爸也真能看上的。但我这看上，单纯是对学生或者年轻人而言的。这么跟你说吧，爸爸关注他已经很久了。我敢断定，这后生将来绝非等闲之辈。因为他身上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气质，但凡拥有这种气质的人，都不是安心过日子的人。爸爸膝下就你们兄妹三人，你的两个哥哥都已经入了行伍，在当下这个乱世意味着什么，我想你也明白。爸爸绝不是重男轻女，这你知道，但无论如何，你终归是女儿家。爸爸不求你有多大出息，稳稳当当找份工作，然后嫁一个合适的人家，过好你的小日子就行了。你明白爸爸的意思不？
1: 我不明白，袁国良咋就不是一个安心过日子的人了？那是您不了解他，他其实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杜光霞进一步辩驳道。老人家痛苦地摇了摇头。
0: 孩子，我知道有些话不能随便说，但为了你，我又不得不说，你想听不？
1: 杜光霞瞪着眼睛点了点头。杜校长凑到女儿的耳旁，低声但又不失坚定地说，
0: 我感觉他是共产党。
1: 杜光霞慢慢抬起头，眼里涌满了泪水。爸，我知道您是为我好，但我爱的是他的人，无关信仰。对，我也知道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但我爱的恰恰是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即便真是，甚至哪怕有一天真的就像您担心的那样，但只要真心爱过，女儿这一生也就算是无憾了。爸爸，您没经过自由恋爱，就不知道爱一个人有多幸福，我求您了。说着，竟然嘤嘤嘤地哭了起来。老人家痛苦地将头仰靠在椅背上，紧闭着双眼，酷酷的国字脸不停地抽搐着，好大一会儿才又睁开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0: 唉，那好吧，说到底，未来的路终究还要靠你们自己走呢，爸爸不会强加干涉，只是无论如何也得尽做父亲的义务，该提点的还得提点嘛。
1: 说着，两颗圆滚滚的泪珠划过颧骨，顺着嘴角滚落下来。
0: 孩子，有个事儿我一直都没对你们说，你二哥两年前就因为在安徽闹共产被蒋介石枪杀了。
1: 猛然听到二哥牺牲的消息，杜光霞真想放声痛哭一场，可又怕被别人听到，便急忙咬住嘴唇，小声啜泣起来。两位哥哥从沙中毕业离开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大哥杜光勇先是上了黄埔军校，毕业后就在国民革命军当了军官。当年中山先生逝世的时候，还曾作为全国八名优秀青年代表之一为国父守过灵，这曾让杜光霞美美地自豪了一把。

0: 但后来，当他听说大哥又成了蒋介石的红人，原来的自豪便又成了揪心扯肺的痛苦。二哥杜光义一直很神秘，这些年来始终连书信都没来过一封。早前只听说他在三边的高贵资部当营长，根本没想到他也成了共产党，还跑到安徽去了。他一边哭一边盘算，越往下盘算越是伤心。他爸伸手为他擦掉眼泪，喃喃地说：
1: 听景司令说，你二哥还是安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他才23岁呀，我实在不懂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咋了。
0: 杜光霞痛苦地咬了咬嘴唇，随即慢慢将头扬起，泪流满面地说：
2: 爸，天太黑了，二哥他们是在寻找光明呢，就像您当年加入同盟会一样。
0: 老人家猛地坐直身子，两眼死死地盯着女儿的眼睛，那犀利的目光似乎能穿透一切。但很快他又像悟到了什么似的，一连点了几下头，随即朝他扬了扬手：
1: 回吧，回，先不要把你二哥的事儿告诉你妈，她会受不了的。
0: 父女俩各自用毛巾擦了把脸，转身出了房门。时间已经不早了，街道上的商铺早都打烊了，仅有的几个行人也是步履匆匆，整条大街一派冷清。在这一片清冷之中，杜光霞紧紧地跟在父亲身后，一边走一边心里哼着那首属于普天下劳苦大众的歌：
3: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0: 第二天一大早，袁国良和锦绣川就从司令部出发了。按照头晚的约定，锦家全家人和杜校长父女俩一直把他们送出了南门。当然，为了不必要的掩饰，杜光霞昨天就约好了几位同学。出了东门后，锦绣川便转身对他爸说：
1: 你们都回去，就让我们几个同学再送会儿，也好落几句我们年轻人的话。
0: 接着又对他爸专门安排的一路护送他们的几位士兵说：
1: 你们也先走，在郑川堡等着，这段路上没人敢对我们怎么样。
0: 所有人便听从了他的安排，各自离开了。几位年轻人便相跟着上了通往镇川堡的大路。约莫走出二里地后，锦绣川便向大家使了个眼色，让大家加快了速度，没多久就把袁国良和杜光霞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俩并排行进在残雪斑驳的土路上，像极了《走西口》里描述的“哥哥走来，妹妹照”。
2: 到太原要好好吃饭，不用那么节省。
0: 杜光霞爱怜地看着他，柔声说：“
1: 我那不是节省，从小在长工灶粗茶淡饭吃惯了。”
2: 那也不能。适当改善一下伙食对身体好。
1: 好，
2: 在锦绣川面前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千万不敢说，昨天显会把我怕死。
1: 这我知道，你也要小心呢，你不听锦山月说还要割韭菜呢吗？

0: 没事儿，你不要担心我，我们共产党人这个韭菜园子只他是割不完的，倒是你真得注意，听说阎喜山对咱们也是心狠手辣，所以到那边不要参加任何组织，就像你刚来沙中一样，不显山露水，不就十个月吗？
1: 好，我记住了，就送到这儿吧。你看其他同学都是陪你的，不能走太远了。
0: 我就送到前面那座沙梁上。此时，锦绣川他们已经走到那座沙梁上了。他们相互说了几句话，一一握过手之后，其他同学便绕到沙梁北边的空地上，装模作样的打雪仗去了。锦绣川回头望了望他俩，猛地抽了一鞭坐骑，迅速翻下沙梁走了。不一会儿，他俩也来到了沙梁顶上。袁国良看了杜光霞一眼，
1: 好了，你回吧。
0: 杜光霞泪眼朦胧地点了点头，从包里掏出一只荷包递了过来。那荷包并不大，但是很精致，正面一对戏水鸳鸯，背面两颗并蒂莲花，五彩丝线畔边，漂亮极了。
1: 你绣的？
0: 袁国良满脸惊讶。杜光霞羞涩地点了点头，
2: 跟我嫂子学的，不熟练，整整绣了十多天呢。
0: 袁国良将荷包揣进兜里，然后伸出手在他头上摸了摸，唰的一下跃上马背，举着马鞭向他做了一个敬礼的动作，随即转身箭一般的飞驰而去了。杜光霞痴痴地凝视着他那激情飞扬的背影，哭了，但哭着哭着又笑了，最后干脆连他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是哭还是笑了，反正就不停地流着泪，在正月末风的波凉下清凉清凉的。木的一首婉转的信天游伴着早春凉飕飕的晨风飘了过来。

在这悠扬婉转的歌声中，那个熟悉的充满激情的背影慢慢缩成了一个隐隐的黑点儿。但他依然不愿离开，依旧久久地泪流满面地凝视着，直到他完全消失于视线之中，才终于意犹未尽地转动了几下酸困的脖梗。就在这时，他猛然看见脚下竟然已经生出了几根嫩嫩的春芽。他慢慢蹲下去，用手指轻轻抚摸着这些稚嫩的生命，心里蓦地生出几分感动。是的，虽然天地依然是一派逼人的荒芜，但时令已过立春，大地

已经开始蓬勃新的生命了。当然，就目前来说，这些生命无疑是稚嫩的，由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潮随时都有可能将它们扼杀。但再大的寒潮都不能阻挡大地重归新绿的步伐。在不远的将来，张扬于这片旷远的天地之间的，必将是一个真正温暖的、草长莺飞的春天。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零税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买尊程选大众，上汽大众旗舰尊程 SUV ID ERA 9X 全溢价29.98万起，618限时定金诚意礼、零压金融礼等11重好礼相送，现在下定3000元定金抵8000元尾款，立省5000，还可享最低零首付和5年超。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省城华府。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

0: 爸跳舞哦，
1: 嗯，
0: 要跳什么歌？你要看梦想是不是？
1: 嗯。

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高能量，刷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非常有悬疑感的一首歌，这是20年前2006年的专辑《依然范特西》当中收录的，来自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以名侦探为素材而写就的一首歌，讲的是名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的一首作品。时间来到10:05，你听到的声音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我是徐曼，他们是痛痒乐队。前奏平静又温柔的。多少人，这首歌生命中最美丽。

0: 上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我们做了7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2: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越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

0: 我的包场。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

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轩的歌《想到你》，这首歌的配器把空间最大限度的让渡给了声音，让萧亚轩的声音非常的凸显，用他的中音域完整的讲述了心情，想到一个人无法承受却不得不接受的失去。人生很重要的一刻就是失去，有的时候他很深沉的完成，不一定有很大的声响，反而就那么默默的发生了，完成了。10:35，你听到的声音持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音乐好时光，我是徐曼，他是徐薇。像风一样自由。

的歌本周五特别策划向阳而行，让我们一同探寻珍贵美好的生活模样，保持内心清醒，坚守身心健康。愿每一位年轻的你都能够怀揣热爱与理想，向阳而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

0: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1: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1点整。
1: It's 1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请为红领巾留出一条路吧，谢谢。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的11:01，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这个整点的最新路况，来自百度地图交通数据，目前呢看到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当前是缓行481米，大家注意小心避让通行了。更多您身边的路况呢，拜托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微信订阅号可以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和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开启我们今天周四送你一朵小红花，走进延安故事。
2: 你是否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渴望一束照亮前路的光？
3: 你是否留意过那些在生活褶皱里默默发光的灵魂，正等待被看见？
2: 一朵小红花，跨越个体的孤独，抵达彼此的心灵深处。
3: 锁定 FM 98.7，在他们的故事里
2: 探索自我成长的启迪，让平凡人生绽放出璀璨光芒。

0: 大家好，这里是周四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每周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都会走进延安故事，走进陕北非遗，去记录这些民间手艺人扎根乡土、坚守热爱的人生故事，也送上专属于他们的小红花。那今天咱们的故事呢，藏在一根根秸秆、秸秆还有麻绳当中啊，也藏在子城袁家沟社区一间小小的非遗工作室，一把老手艺传承半辈子，指尖绕出烟火编织，留住乡愁。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子城市第四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就是子城手工编织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玉芳老师。欢迎高老师。你好高老师。
1: 你好。
0: 哎，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说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对，欢迎高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然后我们今天就跟高老师拉拉话好不好？
1: 好，
0: 跟大家聊一聊，了解一下您和编织艺术的故事好吗？
1: 好。
0: 那么先跟大家

0: 来简单聊聊，因为高老师今年已经71岁了，基本上是大半辈子都在跟手工编织打交道。那相信很多朋友就很好奇，这样的手艺最初是怎么走进你的生活的？就是您的启蒙老师是谁？跟谁学的？
1: 启蒙老师就是我一直，我可小了啊，我就是个十来岁的时候，我为也就在山上编，就是割的那种球球哦，他编的就是那个框框呀、塞塞呀，他编我也就想编，我就是从这儿学的。我这现在我就是哦，原来的乡里生的个嘞，现在也就是生的我们这个紫长县城了啊、哦。
0: 嗯。
1: 生不定就是生不定，我就网上看见有些麻绳，我就买的那个麻绳，就把这就编的就
0: 是自学是吧？
1: 自学。
0: 嗯、啊、所以其实这个缘分还是要追溯到小时候，刚刚讲了是因为自己的外公。
1: 哎，外公。
0: 外公喜欢编，还是说他是以这个为生的？
1: 他喜欢编，
0: 他也是自己、哎、纯自己喜欢。
1: 他喜欢编个家用的那种啊、哦，就是框框呀、塞塞呀，就那些。
0: 对，你看、像以前的老人，真的这个手艺都特别好、
1: 哎，
0: 就是动手能力特别强。因为那个时候是实用的一些东西，像是什么箩筐，还有麻绳、袋子，对不对？
1: 哦，
0: 都是靠自己编，
1: 都是靠自己。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您小的时候，你又不像现在小朋友那么多玩具、可以玩游戏，哎，就看着老人编觉得有意思，自己就去。捡一些这个
1: 哦，捡的就好的
0: 小草条条，
1: 哎，就是小草条，
0: 偷偷的还编是吧？
1: 偷偷的编了，编还在我物业说是，哎，看你编的不好，说是有包扎好的，我拿上剪子把它一直绞了，绞了再说你编的不圆，我第二天编的一个我就圆了。
0: 哦，第二天就立马就圆了、
1: 哎、
0: 所以外公其实那时候也给你有指导、是吧？
1: 哎，知道了，
0: 教你了。
1: 哦，原来不让老人不让娃娃小孩吧就说是你就是来就是说是你就是捣乱了啊、最后他一看这个第二天别的那个圆了，他说是哎这能行，
0: 嗯，
1: 咋就是他别大的常让我别这个小的，
0: 嗯，对，因为可能觉得说你编的那个小的好像也没什么用处，对吧？但是放在现在的话，它就已经是一种手工艺了。
1: 哎，哎就是、
0: 除了它有这种实用的价值之外啊，那高老师就是你觉得学这个编织难不难，苦不苦？
1: 我觉得也不苦，我就是我一直就是爱干活呀，爱手工呀。
0: 嗯，就自己喜欢、就不觉得它难。
1: 哎，就是不觉得的。
0: 对，但是其实你看那个、像小时候那种草条条，因为它还是比较锋利的，有时候会有一些那个毛刺儿。
1: 嗯，
0: 会不会手经常受伤？因为我刚才我还看了高老师的手，
1: 受伤了嘛，受了伤，啊，那我爸就说你。不要编了，我看你的手都流血了。
0: 嗯，
1: 要是手好了又想编了，
0: 就是停不下。
1: 嗯，
0: 就停不下啊。
1: 嗯，
0: 后来呢？大概是什么时候你是把它当做一个手工艺去做的？不单是仅仅的是一个爱好。
1: 我原来我在老家的时候，我也种地呀，就是说喂猪呀、喂鸡呀。最后共产党好，我常说是习近平好，习近平。对我们就好，我们是贫苦户，他就给我就这么都没想到说是生个楼房啊，就是给了个楼房没地种，就这生还生不定，就自己就想的就做了这个，
0: 就是基本上就是一辈子都在跟这个手艺。有结缘了，对吧？因为其实你像原来的这种手工编织，它可能是我们黄土高原农家非常朴素的一种生活的需求啊。
1: 就是。
0: 后来呢，对于您个人来讲，就已经不满足这种传统的编框了，就是开始要创新了。比如说你刚刚讲了，自己去买了一些麻绳，对吧？
1: 麻绳。
0: 还有没有其他的材料可以做这个编织的？
1: 要买麻绳，要买这个。就是这个花杆呀、买这个花边呀、买这个热熔胶呀、才能做成
0: 各种各样的工具啊、
1: 哎，各种各样的工具。
0: 因为你像传统，如果说一直用那个柳条，它因为受到这个条件的限制，可能会容易受潮断裂，
1: 哎，
0: 对吧？所以现在用一些这种、各种各样的其他的新的这个材料，包括软硬材料相结合，这样编出来的东西更容易做造型，对吧？
1: 就是
0: 因为你像您是我们节目当中来的第一位这个编织的手工艺人啊，所以我也不太了解这个工艺。我刚没听你们讲之前呢，我以为说哎，就是一些这种小筐子、包、帽子呀等等之类，结果还可以编宝塔山。
1: 我就是、我。

0: 别不不他噻，我该不我不是写字儿啊、哦。
1: 嗯，
0: 我小时候，我爸爸就是让男娃娃上学，不让女娃娃上学。
1: 嗯，
0: 我就没上过学，不会手。我说我的小娃娃，我说是，哎呦，别看这些框框吧，也卖不动啊、哦。你给我网上手上个宝塔，我想编个宝塔的小娃子，啥能行？我们那小娃娃给手的这个宝塔啊，别的别次宝塔，我说这还好看着了。我说是，哎，你给我手上一个这个，这个北京天安门城楼，
1: 嗯，
0: 啊，就睡哈，这睡他哦、啊，只要醒来脑子里就想着说这个天安门这个城楼咋能别好，
1: 嗯，
0: 我也这就把那也就别好了啊，
1: 完全就是自己去琢磨研究的，
0: 就是自己琢磨，天安门城楼别好了，啊，我又说那小娃娃说，你给我手上个十万这个大爷塔，咋就给个就又给手的这个十万这个大爷塔，我又变成我又走到过我子长，我就说这个我子长这个毛主席这个袖子管袖子的这啊，黄二庄，我说黄二庄，你把你我这个门开叫我照上个相，我给他们。别个查了这个子长，这个就是毛主席的一个旧址，就是毛主席的这开过会的个会议上啊。
1: 嗯，
0: 咱得把这个大门开，我照那个相，会个有别的这个，就别的啊。只要我这个就是，只要我看，
1: 嗯，
0: 有个这个样照上，我就能变成。
1: 那还是有天赋的，对吧？天赋型选手。
0: 哦，我也在就是心就爱这好，在我这个人。该就是说是手里握个营生受不定，就是他就是就这个脑子里就是靠思考的，就是想做什么，就是想做就非要把它做成我。
1: 对对对，你看除了有这个巧手之外啊、
0: 哎、
1: 包括小时候从小因为外公的影响、
0: 就是、
1: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热爱、然后坚持。
0: 哦、
1: 对吧、
0: 哎就是、
1: 这么多年、你现在回想一下大概自己做这个编织有多少年的时间了，
0: 就是我这几个编织就是说是就在我外爷手里了，我就是十来岁的时候就是五六十年了，
1: 嗯，
0: 就是我这还我就是十来岁一点点，我外爷就说你从这来是倒来了，就是这好啊，咱就是一直咱在我结老婚啊，我就婆家和我这些就这些姐姐呀、妹妹呀，都拿的来，外三里乱还悄悄拿的来说，你给我别个框框呀，别个塞塞呀，唱给那些在这。
1: 嗯，
0: 就是就爱这几种，
1: 也不嫌麻烦啊、
0: 哦。哦，也不嫌麻烦。
1: 不嫌说，哎呀，你又给我拿的来了。
0: 哦，就是人家拿的来了的，只要说这庄里这些庄也是拿的来，就说是晚上吃水一只，就给人家别好，明天就干就行了。
1: 对，那以你现在的这个技术啊，
0: 嗯，
1: 就是编一个这种普通的框框，大概多长时间能编好？
0: 那还就是说是小的了，有啥这么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
1: 就好了，
0: 哦，就是好了哦。
1: 嗯，
0: 然后还大的了，就是得一千。再聊还说编这个宝塔呀，编这个天安门呀，这就得十几二十千。
1: 嗯嗯嗯。
0: 啊、
1: 哦，你编过最难的、耗时最长的？用的时间最长的是哪个？
0: 最长的就是这个天安门城楼。
1: 天安门城楼啊，
0: 天安门城楼和这个宝塔。
1: 嗯，现在这两个作品在哪儿呢？
0: 在他们那边，
1: 在我们那个延安故事展厅呢。
0: 啊，展着呢。那这个宝塔是不是说他从哪的来了？
1: 嗯。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因为我好像本人还没有见过实物的，就是用你这个编织宝塔还有那个天安门城楼用的是什么材料？
0: 有的都是那个花杆呀，
1: 就是秸秆
0: 呀，麻绳呀，
1: 组合起来的。
0: 哦，就是那个花边呀，就是那些。再是有的那个底板，雪覆板那个底板，你要咋大材上咋大。
1: 对，
0: 就是有那几种材质才编成。
1: 是，你看，其实学编织刚开始是自己喜欢的一个东西，然后去打发时间的，就觉得自己手上停不下来。
0: 哎，就是。
1: 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个还可以给我带来一定的收益？
0: 啊，就是带来的收益，就是我就是说是，就是想的说是，好像心里就是做上这个就是快乐高兴，
1: 嗯，
0: 就这个。
1: 但是确实他也是在一定的程度上给自己有一定的这个物质的收入，对吧？
0: 哎，就是
1: 算是歪打正着、对吧、最主要的还是自己喜欢。
0: 哎，就是喜欢，
1: 我们也不求用这个挣多少钱，但
0: 是
1: 就是
0: 喜欢。
1: 喜欢着，然后就目前成了我们的县级非遗传承人了。
0: 哦、
1: 是吧？
0: 哦，就是
1: 啥时候给您评的这个县级传承人？

0: 确确实是这1964年
1: 啊，04年啊，
0: 24年，嗯，
1: 就是2年前。
0: 嗯，
1: 对，当时就得知自己被评成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传承人的时候，心情如何？
0: 心情也好吧，是吧？
1: 也好啊。
0: 这还就是说是，哎呦，如此我这个一个字不识，这还好像是有这个字儿，就还是很高兴。
1: 很高兴啊。
0: 嗯嗯，
1: 所以如果大家现在去到这个我们的延安故事，可以看到的我们这个编织技艺，也是我们高老师几十年反复打磨改良出来的，而且现在的编织工艺品它是兼顾实用和观赏于一体的，对吧？
0: 嗯，
1: 那这些年高老师您是不是也有很多作品参加了很多展览包括比赛之类的？
0: 参加过。
1: 嗯，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嗯，好吗？
0: 介绍一下，就说是我在我们纸厂，高碑山呀，这些就是各个广场呀、厂也就是展览，来就是在这个也这个宝塔故事，
1: 延安故事，
0: 这也放下啊，也是展览。在我还走过就是咱们这个是那个杨玲珑高会上，我也展览过，那我也展览过。
1: 当时反响咋样？因为农高会它可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可能还有外国友人呢。
0: 啊，
1: 对，大家看到您的作品之后反响怎么样？
0: 反响说好，我感谢你这儿啊，就是我们纸厂的这说是给的我们地势小展览的就太多了，就拿了我那个。就是那个毛主席那个会议上啊，在的董事他也没敢动的，那哈就是防不了我们职场，该是就是董事展览的董事太多了，防不下，他就拿了那一个，拿了那一个外国人说，咦，这还好。
1: 对，他们可能没想到这是纯手工编织的，
0: 哎，
1: 对吧？
0: 就是，
1: 因为很精美，会特别细致。
0: 我给介绍来了，介绍说是这是纯手工编织哈的。
1: 您当时就自己也到现场去了是吧？
0: 嗯，
1: 让他们肯定觉得特别的惊讶。也是我们的中国的传统手艺传统艺术走向国门了，对吧？然后还有一场展览非常有意义，就是在南泥湾应该有一场展览，
0: 哎，
1: 可可来
0: 了哦，在这边有一场，
1: 跟大家讲讲，在那个展览上带了一些什么样的作品自己？
0: 地址还得在这边可的地址，我也就我把这个宝塔呀，这个前门城楼这些都没变哈，我就拿了些就是娃娃些的东西家，花灯呀，就是拿了就是这会儿家框呀，拿了些家篮子呀，就是拿了那个站来了，
1: 对，
0: 那个站完以前还卖了些家啊。还有一点羞辱的意思啊。
1: 因为那个南泥湾本身它就有着红色农耕文化嘛，因为南泥湾大生产精神都是家喻户晓。然后高老师带去的这些作品，应该可能很多这个，尤其是老干部看到这种编织小农具，就会特别有共鸣，对吧？
0: 是。
1: 哎，如果看到的话，就感觉会想到过去开荒劳作的日子。当时是不是好多人跟您合影呢？
0: 哎，有了。
1: 有了啊，心情不错吧？
0: 不错。
1: 还有一个比较重量级的一场呢，是咱们陕西省妇女儿童中心的一次展览，对吧？
0: 你其实你其实也可个嘞，也可啊，那儿有一次展览，
1: 对。然后有没有这个展品被收藏？
0: 没有，那次好像没有收藏，
1: 没有收藏啊。但是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对吧？然后有没有年轻人专门过来说跟您交流这个编织的技术，包括想拜师学艺的？
0: 有吧，有，就是那次啊，那次就是我不是拿那个蒲根牌啊，折的一个就是那个一般风顺的一个船，那个船好像是
1: 这个您也会啊？
0: 可咱好像是有些年轻人就说，哎呀，这才好啊，
1: 对，
0: 这好，我说这你是咋弄哈呢？我说拿扑克牌折哈呢，咱我就送给他了，送给傅连姐了。
1: 你教他嘛，你说来我给你教，自己编曲
0: 啊，那些就是好像使唤。我说这死活给你送给你算了吧。
1: 那就是在24年的时候，您入选了咱们的这个非遗传承人，然后之后，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就是除了，原来就是自己喜欢、自己研究，在自己的领域发光，然后现在会不会觉得说肩上的担子不一样了？
0: 哦，就是不一样了。

0: 哎，反正这个，我也觉得我越来越好了，就是心里越来越高兴了。
1: 越来越高兴
0: 嗯，心
1: 啊。
0: 里越来越高兴。
1: 对，而且非遗认定了之后，这份手艺可能就不再是属于你个人的了，你就要把它传承下去了。
0: 哎，就是，
1: 对。
0: 我该是我上次给我一个工作室啊，我说数字，我说我老了，我想把这给查完这原件和这个上次传下去。我也我老了的，数字说好，咱们的教室就都这了，你愿意要在哪个教室教你就教吧，我
1: 所
0: 就
1: 以，
0: 是个找的40来个学员，
1: 哦，还
0: 就
1: 招了
0: 是
1: 四
0: 也
1: 十多个学员呢，
0: 我就也一直给这些教这了，
1: 对，那我们是每周上几次课给他们？
0: 我们每次都是也都忙着了，我就是一个每一个礼拜三上一次。
1: 一次能给他们教多久时间？
0: 每次就是咱说个2个小时，你想说教个什么了那些，就是不得轻的，就2个3个小时、4个小时
1: 因为学员
0: 都
1: 也
0: 有。
1: 比较多，
0: 哎，有的就是有的老不想学的，人家都走了；有的想学的，我就给一直要主要教的你把这个作品做成。
1: 对，
0: 有的就想他要再做成，做不成他不会干。我说好，你等会儿，
1: 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0: 哎，
1: 是不
0: 就是
1: 是？
0: 这个，哦，就是这个，
1: 就是要坚持下去，而且刚刚聊天的过程当中也知道，说社区对您的这个事业非常非常的支持
0: 哎，这
1: 啊。
0: 次这次，
1: 整个子昌市政府也都很看重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那来到我们工作室学习的都是哪些群体？年轻人多一点，还是中老年多一点？
0: 中老年
1: 中
0: 多，
1: 老年多一点
0: 年轻
1: 啊。
0: 的都好像忙的，人家都要上班来讲哦，主
1: 对。
0: 要是中老年多，
1: 是，那么我们基本上用上半段的20多分钟的时间呢，跟大家了解到了高老师这个从小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这个去学习，包括深耕他在编织手艺这个领域的故事。稍后即将迎来小段的广告展播，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大家也不要走开，继续来聆听高老师这个扎根乡土的编织的初心。我们稍后见啦。

0: 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来关注一下目前这个半点呢，我们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是比较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当然如果说您的身边有突发交通状况，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2820987，或者是微信订阅号搜索关注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互动分享。好，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段的送你一朵小红花，走进延安故事。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我是主播悠悠。每周四我们走进延安故事，走进陕北非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子城市第四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子城手工编织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玉芳老师。再次欢迎高老师。你好高老师。
1: 你好
0: 欢迎你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呢在上半段的节目跟大家聊到，就是在我们政府包括在社区的支持之下，高老师是开了一个这个教学点，对吧？
1: 是
0: 在社区，然后去免费公益的去教学。
1: 哦，是，就是免费教学的学。我们这是一个贫困小区，我也都不收钱。
0: 嗯，
1: 就是叫大家都，我老了，我把这个手艺要给大家都传下去啊。
0: 而且。

0: 你看，除了编织，高老师，在这个教学课堂当中呢，最主要的教的是那个做香包，对吧？还会做香包。
1: 哦，我小宝是在我妈手里学的哦。我学下这个，我现在先跟那些是教的是香包，后期我也准备给他教这个编织。
0: 对，而且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高老师除了有一个教学教室之外呢，还有自己的工作室呢，
1: 有吧？有了，我这个工作室也是我们这城市这个袁家沟社区给我的，
0: 对，也是在社区里面。
1: 哦，我就是在就是社区。
0: 工作室主要是做一些什么工作呢？
1: 工作室就是展示我的这些作品，都是
0: 对
1: 哦。
0: 然后自己有时候可能制作呀，也在这个工作室去完成，
1: 哦哦就是、
0: 对吧？
1: 哦，现在人都来这个工作室，就是收不下，他就是给我们又给的一个教学室。
0: 对，然后呢，就是我们高老师，因为这个非遗传承人嘛，也有一份肩上的责任在，我们在前段时间还做了一个公益，对不对？
1: 是，
0: 就高考期间的。
1: 高考时间，我给这些高考的学生，我是提高这些高考的娃娃，就是交报签名，我给送了100个小包。
0: 对，孩子们喜欢不喜欢？
1: 喜欢吧，喜欢的。都一给小宝，他都站在我跟前，跟我要照相。奶奶，奶奶，一给就那些娃娃就叫我奶奶，
0: 对，
1: 照相。
0: 那我们这个100个香包是您工作室，包括可能自己那些学徒他们一起制作的，还是您个人去完成的？
1: 一起，学徒呀，我也给一起做的。
0: 对，然后我刚也看了那个视频了，当时我们直接就是在高考考场外。有一个志愿服务点，
1: 就是，
0: 然后去挂起来了，对吧？是自己自发的去想去做这件事情的，对吗？
1: 就是自发的做的。
0: 就是想给高考学子们送上一份自己的祝福。
1: 就是祝福。
0: 对，然后你刚才高老师也讲了，现在呢自己带了有40多个学生了，40多个学员，有没有其中，特别优秀的？
1: 有了，
0: 有啊，
1: 有特别优秀的
0: 成为您的关门弟子的有吗？
1: 有了，有了，
0: 他们都是，学了多久的？
1: 也就是才教刚九点去3月份学上，学上人家也有做的，我比做的还有比我好的多了，
0: 是吧？
1: 我该做上了年纪了，也就不好了，人家做下的还有比我好的。
0: 对，那现在其实您看，您已经71岁了，因为做编织、做手工这些，他要长期的伏案坐着，非常费眼睛，
1: 就
0: 费手还费腰，对，那现在在做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些是您的负担，还是觉得？
1: 就是我的眼睛也好像滑，就是做都是就这个腰啊，胯呀，这个颈椎也疼呀。娃娃些都说不要做了，我说呀，我受不得。
0: 但是这么多年，家里人还是非常支持和理解您的，
1: 支持了，支持了，还是可支持了。我老伴儿啊，原来我以后不会做饭，一下做上这个手。
0: 你手这么巧，不会做饭？
1: 老伴儿不会做，
0: 老伴儿
1: 他不会做饭，现在就是学的，给我背钱起来做饭、拖地、收拾腰。
0: 就当默默的当您背后的那个人
1: 一开始老伴儿也是不让，就常说是看你把房子冻的，娃娃说是房子冻的，你看你把那房子都成些仓库了，现在就知道这娃娃些都是咱妈就做过更好。老伴儿说是，这你做，他给你做饭，做饭是家事收拾腰。
0: 因为确实在各方的支持下，我们现在是做出成绩了，对吧？就自己心里也开心，大家家里人都开心。那么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展播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有对这门手艺感兴趣的，想跟高老师学的，也可以稍后继续留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送你一朵小红花。那待会儿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

0: 战士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农历5月11。今天是全国土地日。土地是万物生存之本，是粮食生产、生态发展的根基。设立全国土地日，意在呼吁全社会珍惜土地资源，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一粥一饭源于沃土，一寸耕地关乎民生。我们要树立保护耕地意识，杜绝乱占耕地、浪费土地的行为，守护脚下沃土，保障粮食安全与生态平衡。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程，有人在平凡岗位默默坚守，有人为梦想全力以赴，在每一个角落都有人在闪闪发光。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披星戴月的工作日；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上有老下有小的清晨；送你一朵小红花，在每个跌倒又爬起的时刻；送你一朵小红花，在你千帆越尽却又不忘初心的瞬间。
2: 送你一朵小红花。
1: 璀璨的生命从来没有标准答案和既定轨道，普通是这世间百态蓬勃的生命力，你提笔写下的都是正确答案。尽管身处人海，但你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你。这朵小红花本就该属于你。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送你一朵小红花。周四我们走进延安故事，走进陕北非遗。今天的嘉宾呢是子长市第四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子长手工编织字制作技艺传承人高玉芳老师。高老师再次欢迎您，你好。
4: 你好。
3: 哎，对，今天最后一个小节的时间了，因为我们高老师现在已经是71岁了，然后但是呢有自己的工作室，还有自己的教学教室。那么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呢？
4: 我打算我老了，我把我这份手艺给大家传下去。
3: 嗯，因为刚刚听到这个高老师的介绍，包括他也给我看了很多他手机里面自己作品的图片啊，真的很神奇。因为我们记录生活、记录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方式，可能拍张照片，可能有些人可以画画，但是高老师呢，他动手把它编出来。尤其是我刚看到高老师还自己手工编织了一个自己老家的那个四孔窑洞，
4: 嗯，
3: 对吧？也算是对老家的一个念想，
4: 哦、也就是、
3: 嗯、刚讲了说现在生活好了，嗯、住上楼房了，但是还是很怀念小时候的老家的日子，
4: 就是是。
3: 对对对，那如果说我们收音机前也有朋友啊，就说刚好在子长也想跟着您去学这个手艺，怎么样去找？
4: 好，欢迎。欢
3: 迎
4: 了，我们当地的不收费，你们来也我不收费。
3: 嗯，免费教学，
4: 免费教学。
3: 希望大家怀揣着一份这个热爱啊，
4: 嗯嗯、
3: 如果去学就坚持下去，说不定呢，将来也有可能和高老师一样成。

0: 为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对吧？嗯，好的，今天也非常感谢高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他和这个乡土编织的一些故事啊。那我们高老师的这个工作室是持续免费开放，就是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些这个免费的课程啊。尤其是我觉得这种非遗文化的传承要从小朋友抓起。咱们平时有没有一些这个小朋友来体验的活动？
1: 有了，有，
0: 也有啊，
1: 有，小朋友来也有。
0: 对，
1: 嗯，
0: 或者说我们走进校园给他们教，会有这样的活动吗？
1: 哎呦，
0: 也会有啊。
1: 哎，我也给有，我今天也给那些小朋友在学校刘家沟学校教过。
0: 对，而且高老师刚讲，他们也给学校
1: 学校
0: 赠送过这个
1: 哎
0: 状元帽，
1: 对吧？状元帽给自装。给我们自种学校送古装状元帽，我给刘家给小学教过这个编这个首饰。
0: 嗯。首饰啊，对，今天呢跟高老师聊了这么长时间，从他小的时候跟随外公学艺，然后到自己去创新改良编织技艺，自己去钻研这个技艺，然后呢到社区搭建传承工作室，真的是把平凡手艺活成了非遗之光啊。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也再次谢谢高老师，谢谢您啊！用将近70载的岁月守住了黄土高原农家流传的编织技艺，也开出了一朵属于民间手艺人的小红花。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留守和收听。那如果说您的身边有温暖闪光、值得被看见的普通人呢，也欢迎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栏目投稿推荐。再次感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再见了。
1: 再见，
0: 下期同一时间，拜拜。

0: 在心。
1: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2: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十家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1，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七里铺大街北向南当前为环形段，环形26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这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当然了，如果您行驶在路上，也可以将您身边即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这样呢你也有机会获得我们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标准洗车示范店提供的洗车券，延瑞强龙口腔医院提供价值168元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国新汽车购房店提供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的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价值39.9元的脱奶食品，延市强日霞婆粥饼店提供的自选甜粥，百慕森系统门窗提供的精美水杯。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稍的时间呢，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嘿大学生来了。
2: 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起。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4，您正在收听到的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今天呢已经是2026年的6月25号星期四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9度，多云，北风2级。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径上我们的天气情况啊，一定要关注起来了，一定要做好防晒防暑工作。 OK 啊，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来跟大家共同的聊聊一个热搜话题啊，叫做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啊，这是一首歌里的。现在可能对于同学们来说啊，听到这句话是不是心里也咯噔一下，哎，这说的不就是自己吗？开学的时候信心满满，觉得时间有的是，打算用一学期慢慢学，结果呢还不是逃不出，哎，这个 DDL 才是第一生产力的定律啊。期末周疯狂补救，在图书馆忙完还要回宿舍加班，本打算演绎一次优雅学霸的剧本，却硬生生被我们演成了匆匆忙忙连滚带爬的动作片。我们的大学生活好像总在理想的从容和现实的慌张之间踩错节奏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想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合理的去规划时间。大学呢就像突然塞给你的一大把时间零钱啊，却没人教你怎么花，于是呢我们可能变成了最有钱的穷光蛋，嘴上说着社团占不了多少时间，最后呢却在各种会议里忙得脚不沾地。我们呢也总抱怨时间不够用，却很少承认一个事实，那个总说明天再开始的自己，把游刃有余的可能一点点拖成了连滚带爬的慌张。

啊。所以呢，真正的从容啊，不是等出来的，是自己规划出来的，没必要再把日程表填得满满当当，像一张自己都不敢看的催债清单。试着当自己时间的主人，记住做完该做的，做好该做的就可以了。我们呢也要把大任务拆成小目标，万事开头难，学会利用飞轮效应，将最难的第一步弱化。飞轮效应呢，就是任何行动在初始阶段都需要克服最大的阻力，一旦突破临界点，就会形成惯性，越转越快。之后呢，利用及时反馈效应，将完成小任务带来的成就感变成坚持的核心动力啊。然后呢，我们要利用这个碎片时间和整块时间，晚上如果不太忙的话，不妨也可以去图书馆坐一会儿，沉下心，用一两个小时去啃专业难点，搭一下学习框架，将时间发挥到最大的价值。不妨呢，周末上午睡个懒觉，下午提上一杯咖啡，去图书馆静静的学习，去用时间滋养自己的才华。那么成长这件事呢，原是藏在时光褶皱里的悄悄话，它呢也从来都不是骤然降临的奇迹，而是从年少时的慌慌张张一步步渡向岁月里的稳稳当当啊。同样也是希望同学们可以重视自己的一个时间规划啊。现在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啊，每天呢也都相对来说懒懒散散的啊，就觉得哎，今天想懒着呢就懒着，如果今天哎一时心血来潮想要去做一些事情也会去做啊，所以呢也没有一个特别合理的规划。当然了，也许青春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呢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尽大量的去让自己自律起来，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有一个清晰的目标，这样呢是不会让你哎就是会觉得有一些枯燥和乏味的啊。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继续的来送给今天的各位第一首歌曲，严中演唱的《很需要》。

OK，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呢来到了中午的12:17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川松路渝北向南到前门环形路段环形234米，李渠路渝北向西从210到满房线到前门环形路段环形89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分享一下，我们大学生们呢，也应该去做好一个时间规划啊。我们呢，总说是对于时间来讲呢，大家可能完完全全的没有这样的一种意识啊，还是呢，希望大家就是不要让我们的时间去流逝，那些你熬过的夜、读过的书、付出的努力，都会化作骨子里的从容和底气啊。所以呢，我们成长本来就是这样子，我们一定要从这个慌慌张张到稳稳当当，从犹豫不决到笃定前行，每一步都算数，每一份坚持呢也都有意义啊。所以呢，希望今天跟大家就是提个醒儿啊，我们去做好这样的一个时间规划，让每一刻呢都有价值。因为除了这个固定的课程安排、工作日的夜晚、哎周末双休、法定节假日以及课程较少的学习阶段，其实都藏着大量可自主支配的空余时间。这些时间片段呢，若持续的一个善用啊，它累积的效应呢是同样可观的。所以呢，同学们如果想要自己的大学生活既高效有序又不失丰富色彩，一份灵活且具体的时间规划，或许真的能够帮助大家去提供思路啊。你比如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拓展自己的一个成长边界啊，就是投身感兴趣的社团活动，或者是你每个月预留4到6小时参与社区的志愿服务、校园的一些公益活动，既能积累经验又能拓展人脉，或者呢寻找合适的短期的兼职实习，每周合理分配3到5小时，提前了解岗位需求，针对性的提升相关的技能，同时呢平衡工作与学习，避免影响学业进度啊。再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去规律运动，每周安排1到2次的体育锻炼，每次呢不少于1个小时，也可以选择夜跑呀、球类的一些运动、健身的一些形式啊。固定的时段，比如说晚上的8点到9点，用运动软件记录运动时长，培养坚持的习惯。再一个呢，就是情绪调节啊，去缓解自己的压力，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儿，看一场电影，听一场音乐会，或者呢去画画，去释放一下自己的情绪啊，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好的办法。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哎，你在时间规划上都有哪些可圈可点的操作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喽。订阅号直接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半汉字，添加关注就 OK 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 5G 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OK，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32，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东滨路以北向东，从东关大街到长青路拥堵497米，环形59米；七里铺大街由南向北，二庄客路附近拥堵50米，环形14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去分享到关于我们大学生们的时间规划啊，还是呢希望大家可以利用起来自己的这个大学时间，然后呢去给自己做一个非常有规划的一个调整啊，比如说我们的身体放松啊，起身散步，拉伸肌肉，喝点水，哎，吃点水果，让身体呢从久坐的状态当中舒缓过来。环境整理呢是包含了这个收拾书桌，整理笔记，包括呢归类文件，既让周围环境整洁，也能让思绪更加清晰。那么也可以与室友闲聊，刷10分钟轻松的短视频，哎，听一听音乐啊，避免接触高强度的信息。还有呢就是短暂小憩啊，如果你感到很疲惫的话，你可以小憩个15到20分钟，醒来后用冷水洗脸，快速的恢复精力。那么呢我们也要去滋养生活与关系，因为大学生活呢不只有学习和任务，人际连结、兴趣探索与自我关怀同样重要。在规划中主动留白，才能让生活更有温度啊。定期的与家人通话，和老朋友相聚，增进宿舍与班级的同学关系。可以阅读一本非专业书籍，学习一种乐器，练习书法绘画，或者呢在安全的前提下探索城市角落。我们呢写日记，听英语，观看影视作品，允许自己有事什么都不做，也让心灵获得滋养与恢复。并非每段空余时间都必须产出可见成果，适度的留白与愉悦的体验能有效的预防倦怠啊，让我们以更积极的状态去回归学习主线啊，这一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与其在期末叹息时间不够，不如呢从当下开始，有意识的将空余时间进行模块化的一个安排啊。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等你下课，一起来听一下我们的同学为大家送上了哪首好听的音乐。

0: 果象牙塔里有你的梦，那就用音符定格青春吧。
1: 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
2: 喂，等你下课了，我们去听歌。

0: 以歌为伴，畅意无限，
1: 以歌为伴，勇往直前。
0: 喂，下课啦。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在校园的广袤天地中，风云变幻，世事皆景。
1: 在校园的绚丽舞台上，流光溢彩，处处揭台。
0: 活力与创意，
1: 成长与蜕变，
0: 灵动与精彩，
1: 与青春携手，共赴校园风云之约。
2: 热烈的不是青春，是我们。
1: 嘿，大学生来了，让我们一

0: 收听当频率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黑大学生来了，各位中午好，我是白羊。这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有关注到目前东滨路以北向东，从东关大街到长青路拥堵170米，环形59米。二道街有南向西，从水阳南街到大路门街，当前为环形路段，环形246米。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两个路段，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小心同行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么今天呢，来跟大家共同的去分享到关于我们大学生们对于一些时间规划的管理啊。那么除了跟大家去提醒一定要珍惜我们的时间之外呢，也要去破解一些忙而无用的痛点啊，像大家真的是一定要去高效的去整理时间，把努力学习不挂科，期末获得好成绩挂在嘴边，却没有想清楚具体到哪些科目上，每时在想要完成作业时，哎，可能呢有一些同学啊经常沦陷于短视频当中瞎晃悠上，一直闲着毫无收获。再一个呢就是完美主义啊，想要全抓社团活动、寝室聚餐、短视频全部收入囊中的同时，就像紧握手中的流沙，越使劲儿沙子呢就流失的越多。人的精力呢所谓有限，大学生活呢也是讲究一个松弛有度，只有合适穿插才可收获颇丰啊。所以呢我们得咬定目标不放松啊，学会呢拒绝自然泥。那么再一个的话，也是希望大家呢可以多去看一看历史文献啊，丰富自身专业的素养，利用网络呢多多的在权威的外刊上获取一些相关知识去进行佐证啊。所以呢也是要去制定自己心中的计划，最后呢就是坚持为王啊，公布唐娟。 OK， 那么稍后的时间呢也让我们共同的走进今天的心向阳光。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人生路上总要经历大大小小很多事情，有得有失是常态。遇到烦恼时，与其一遍遍纠结为什么，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

OK， 此刻呢送给大家来自我们星象阳光板块主播推荐到的歌曲《一眼万年》，是非常经典的歌曲，希望可以陪伴各位行驶在路上，保持一个愉快的心情。北京时间呢也来到了中午的12:53来，非常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以上呢就是今天黑大学生来了的全部内容，稍后的1点到2点呢是由卢比为大家带出的滴滴补给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给大家来回忆一下啊。我们给大家来回忆一下，像 ADS Max 一次性购买是36,000，年卡是4999，月卡720，连续包月499。啊 ，ADS Pro 的话，一次性购买是12,000，年卡2499，月卡359，连续包月249。还有 SE 版本，一次性购买是5000，年卡1000，月卡是100。

明面见长，但是你会发现啊，吐槽的人不多，反倒有不少人喊觉得特别值啊。为什么？原因其实很简单，华为跟进了比亚迪的兜底牌，且覆盖了更危险的高速场景，而且更隐晦的期待是什么呢？涨价或许意味着 ADS 5.0 要来了。但是咱把视野拉宽，华为的这套定价在国内智驾版图里面到底算个什么段位啊？有一个榜单啊，给大家把这个榜单分享完毕之后啊，你就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首先我们来看基础的驾驶服务啊，只有高速领航的特斯拉，它的收费机制买断是 3.2 万，代表车型是 Model Y啊，那城市领航买断是64,000，代表车型也是 Model Y 啊，这是特斯拉基础和辅助驾驶。贵不贵咱先不说啊，首先只有高速领航买断 3.2 啊，那高速领航和城市领航加起来啊，彻底买单是 6.4, 这是一个满血版本啊。再来看小鹏的 XNGP, 那一颗图灵 AI 芯片城市的啊，收费机制是什么呢？免费。代表车型小鹏 Mona M03 2026款 610 Max 版本啊，这是免费的。那 UltraSE 呢，两颗图灵 AI 芯片，这是第二代的 VLA, 买单的价格是 1.2 万啊。那还有 Ultra 三颗图灵 AI 芯片，也是第二代 VLA 和 VLM 大模型，买断是2万，代表车型小鹏 P7 啊。那我们再来看华为啊，华为 SE 刚才有说过了，5000啊，12000，36000，满血版本啊 ，ADS Max 满血版本是36000啊。再来看蔚来城市高速领航5年免费啊，这是全系5年免费。还有再来看到 ADI Go GSD 啊，这是广汽啊，城市领航也是免费的。再来看奇瑞的猎鹰500和700啊，500的话它只有高速领航，到了700的话增加了一个城市领航，但是它俩都是免费的。到了猎鹰700的话，它就部分得选装了啊，部分得选装了，这个就费用了，是1.1万、啊。再来看比亚迪的天神之眼 A, 是高速领航，是完全免费的。天神之眼 B 呢，城市领航，腾势。方程豹比亚迪部分车型免费。到了天神之眼 B, 它的一个选装的价格其实在哪儿呢？1.2万啊，1.2万。还有天神之眼 C, 高速领航，年底 OTA 城市啊，年底 OTA 会升级到城市领航，那目前来说是免费的啊。来继续说完比亚迪，我们来看看吉利。吉利的 H3 H5 H7 无论是它的高速领航还是城市领航，全部通通免费啊，这是不收费的。还有理想的 AD Pro AD Max 马赫 VLA, 这是马赫 M100 的芯片啊，和马赫 VLA100×2, 就是这两个芯片啊，理想全系的啊芯片都是免费的，还有小米也是免费啊。IMAD 啊，智己免费，长城的 Coffee Pilot 免费。你会发现收费的比亚迪啊，有部分车型会收费。最直观的，小鹏啊，还有特斯拉。啊，以及华为，这三个是收费的，啊，其余的大部分都是免费的。那就从满段价格来看，特斯拉的 FSD 6.4万是稳坐全球最贵了，这个价格在国内也是。

0: 维持多年没有变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呢？特斯拉在海外已经是全面转向订阅制了，国内呢至今是保留着买断的选项，并且从来没有调过价。你像我身边的朋友啊，我身边的朋友好像也没有买 FSD， 买的人少，特别少啊。不过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在公众平台下方留言，如果您开的是特斯拉，来说一说，你有没有订阅，有没有买断 FSD 呢？还有6.4万，你买一个至今尚未在国内全量推送的一个功能，那这本身就不是一场促销，而是一种筛选了。特斯拉在国内的 FSD 购买者，他买的不是功能，买的是提前占位的资格。哎，是对特斯拉技术的一个信仰投票。唯一的变化是发生在上个月啊，特斯拉呢悄悄地将智驾包的名称从完全版辅助驾驶改成了特斯拉辅助驾驶，啊，这是唯一的一个变化。而且这两天啊，特斯拉的语音助手方面，啊，和豆包合作了，哎。等待 OTA 升级就行了啊！所以这个细节释放的信号很明确，就是买断制可能会保留到满血版本 FSD 真正进入国内的那一天，届时改名才可以说是真正完成语义上的闭环啊，真正意义上自动驾驶。再来看华为啊，华为的乾坤智驾3.6万的标价看起来仅次于特斯拉，但是华为的精明之处在于什么呢？标价是标价，哎，成交价是成交价，现实3.2万只是第一层折扣。更重要的是，华为几乎是常年伴随着什么呢？新车购入减免2万的权益，所以实际的到手价格12000。而且市面上鲜少见到原价购入智驾包的车主，所以这个面子价更多的是锚定了心理工具，会让车主觉得原价36000，哎，我现在12000就拿到了，我是不是赚，对吧？而华为最值得玩味的策略就是它提供了行业内最丰富的产品阶梯，你可以按月，你可以连续包月，包年买断全梯度的覆盖，它也可以说是目前唯一一家能让用户几百块试驾，啊，推这个几百块试驾的试驾包，再决定是否要花5位数去买断的品牌。华为太擅长用低门槛降低大家决策的心理成本，然后再用优质的体验转化高粘性用户。这套打法呢，在手机端已经是无往不利了啊！对于日常通勤无压力。仅节假日长途出行的车主来说，你花个几百块按月开通，远比一次性买断要更加的划算，因为钱花在刀刃上本身就是一种理性选择，对不对啊？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极，就是绝大部分的厂商选择了全系标配，买车即终身免费使用。那蔚来虽然说明确收费了，但是随车赠送5年权益，车主基本上是可以忽略这部分支出的。那部分厂商则采取顶配、标配、其他选配的中间路线，就比如说风云 T9L， 它的 Pro 版本，啊，你要花1.1万去选装猎鹰700，那选完呢仍然是比顶配便宜的。最特殊的是比亚迪，比亚迪上个月打出了全民城区领航的王牌，不仅是宣布了天神之眼 C 将在年底 OTA 升级城区领航 4.0， 而且还宣布全系车型包括海鸥这种 A00 级的小车都是可以花 1.2万去加装天神之眼 B 升级到城区领航 5.0 的。那么把智驾塞进海鸥其实就是比亚迪要出的牌，也是比亚迪说的那句话，就智驾不再是高端车型的专属，而是规模化的标配。更重要就是把让智驾进入到千家万户。 来，马上要进入到我们五分钟的广告跳播了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除了比亚迪，其他车型呢是怎样的玩法呢？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伊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轻触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啊。我们先来看一看3.6万的华为智选包到底是贵还是不贵呢？刚才其实已经跟大家揭晓，华为太擅长啊，太擅长做营销了。虽然看到的是3.6万，但是实际上到手价格其实10000出头就到手了。那刚说完华为，我们来看一看其他品牌啊。比全民城区领航更吸睛的是比亚迪推出的滴滴兜兜，这是所有搭载城区领航5.0

点零的车型，在城区使用领航辅助期间所发生的事故，全部都由比亚迪买单。这一招啊，直接是让比亚迪智驾升咖了，因为有不少的朋友将剑锋直接是转向华为，再问华为到底是跟还是不跟。但客观来说啊，华为跟了。而且24年它其实就推出类似的权益，所以说华为并非是被动应战的啊。那这一次啊，这一次乾坤的升级在于什么？更加的全面，而且更具有诚意，因为高速领航它也能兜底了啊。高速领航功能虽然说比城区领航更加基础，但是在高速环境下的事故往往比城区要严重数倍。比亚迪的兜底服务明确是踢出了高速的范围，而华为的乾坤走视觉路线的 ADS-SE 高速方案同样是享有无忧权益的啊。所以这个差异还是蛮关键的啊，很关键，说明什么？华为对自身的系统的置信度更高，或者说它更敢赌。你像当前所有的 L2 加级别的辅助驾驶的法律定性都是辅助，责任主体始终是驾驶员，但厂商一面在宣传什么智驾堪比老司机，一面又在事故发生时把责任推给用户未能及时接管，这种我宣传你担责的错位，是用户不信任智驾最大的心理障碍了。兜底服务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厂商自己去填补这个责任真空。比亚迪和华为愿意兜底，本质上是在说什么呢？我的系统出了问题，我买单。这不是一个技术声明，而是一个信用声明。当然权益的初衷是在意外中多一层保障，而非鼓励托管。你即便说有兜底，辅助驾驶状态下驾驶员仍然是需要监管系统，因为安全出行永远是第一优先级的。那智驾收费这门生意它没有标准答案，特斯拉和华为在赌智驾软件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所以卖一套人家是赚一套。比亚迪在赌智驾数据的边际价值递增，那多一个用户就多一份数据资产。标配派呢在赌智驾中程汽车的刹车，因为没有人会为刹车付费，没有刹车就卖不出去车，这是一定的。所以谁对谁错好像不是那么的清晰，因为这取决于智驾最终会被定义为功能还是服务。

0: 那早期呢，辅助驾驶功能代表着什么？高端昂贵，只有少数人愿意买单。那随着技术的下沉呢，它逐渐变成了标配，成为了厂商吸引基本盘大家的筹码。而当智驾的能力再次向上突破呢，收费又有了新的理由了，因为新的能力创造了新的价值。但无论模式是怎么变化的，有一条逻辑它不会变，就是用户不会为了一个自己不相信的东西持续的付费，而信任从来不是你标价就能买到的，信任无价。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性质不一样啊，说这个华为的智驾险属于一项保险，而比亚迪是完全兜底。这个其实无可厚非，但是有一点啊，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比亚迪它只赔付城区领航啊，比亚迪只赔付城区领航，它的风险小一点，但是华为的服务高速领航的赔付连 LCC 都赔付的啊，就是 LCC 赔付的华为可以说是第一家了，高速领航服务啊，高速领航辅助。所以华为既然敢说我敢赔付，那说明还是就像刚才说的，对自家的产品有绝大的信心。来，五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说。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2: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3: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4: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5: 哎，谢谢谢谢。
3: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6: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3: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继续我们的话题啊，为什么有的车后视镜那么小，后视镜能不能做成大客车那么大啊，减少盲区呢？你没想过这个问题，汽车后视镜的大小不同是为什么的？哎，而且有很大的差别，对不对？有的车后视镜大，有的车后视镜小。那不少人肯定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开惯了大后视镜的车，你突然开一辆小后视镜的车，感觉可能还不太适应，总感觉这个后方视野很差，变道呢总是要多看几眼。那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做得那么小呢？而且我们都知道啊，车辆后方的盲区很大，能不能把后视镜做得更大一点去扫除盲区呢？首先啊，从基础光学的原理来说，这个后视镜的尺寸越大，那视野肯定是越广，盲区确实会缩小啊。那我们看大客车后视镜就应该知道了，它的后视镜那可是真的大啊，并且呢往前伸出去很多，视野确实要好的很多。那如果给小车配上这么大，确实能够减小盲区，但减小并不是很多，因为盲区的来源并不是后视镜大小的问题，而是被车体遮挡，所以你的后视镜再大，你也看不到车辆啊正后方近处的物体。为什么？因为被挡住了。

那么这个至于车辆后方更广阔的区域是否能看见，好像也不太重要了，对吧？对行车安全起不到作用。比如在车辆的后方近处，我们最多看到的是什么呢？旁边两条车道情况啊，基本上你能看到就可以了，没必要看到第三条甚至是第四条车道，因为我们又不可能连续变道，对吧？如果想看到更广阔的区域，其实也不需要加大后视镜，只需要增加后视镜曲率

就可以了。有没有见过就是很多人的后视镜上面有一个小的后视镜啊，像凸透镜一样，因为它看到的视野会更广。有些车主会贴这个，但是我就不太习惯，我贴了之后每次要去看那个小的然后再转到这个大的，就会有一种不习惯的感觉。还有一点啊，就是加大后视镜之后其实是有弊端的。有什么弊端呢？首先会增加新的盲区，左前和右前方的区域会被这个大后视镜遮挡。你像本身来说 A 柱就会遮挡视线嘛，你说现在加个后视镜遮挡啊，所以在当这个车多人多的地方转弯的时候，或者是穿行非机动车道的时候，你其实看不到左前和右前方，这是特别容易引发事故的。这个地方的盲区要比车辆后方盲区影响其实要更大。其次呢，风阻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你像正常的后视镜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后视镜所产生的阻力它其实占到了整车空气阻力的 3%-6%， 这个占比其实是挺高的啊。那说这要是加大后视镜，那风阻就更大了，那车子的油耗肯定会增加，对吧？在当下提倡节能的要求下肯定是不合适的，并且风阻大风噪也会大，恰好是在驾驶员附近，那会干扰驾驶员的听觉，影响车辆的整体静音的性能，最后太大了也不好看。你不管是走窄路啊，对吧，尤其是走窄路你会引发剐蹭，就像长了两个巨大的耳朵一样，肯定是不符合现在审美观念的，还会破坏车的流线造型，会让车显得非常的臃肿突兀，会拉低整车的质感。另外呢，现在的车辆其实都是在减小后视镜的尺寸，而且很多新车的后视镜都很小，并且有的还会用上电子后视镜，它会取消传统的镜子，他用这个电子摄像头去代替，这样呢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后视镜的面积了，去降低风阻和风噪，而且会显得格外的高端。此外你像现在好点的车上有更多的辅助设备，也能够降低对于后视镜的完全依赖，去消除盲区带来的隐患，比如说并线辅助，比如说变道预警、360度全景影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能够实时监测视觉盲区去弥补后视镜的局限。再比如加大镜面尺寸啊，对我们行车来说真的是不太美观，更不安全。所以你以后再有这样的问题，你就考虑一下它的美观程度，你考虑一下它的油耗，哎，这时候会觉得小点其实也挺好的。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分享一首好听的歌。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

0: 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
1: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1: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0: 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他扛起生病的母亲，边打工边求学，辛苦并幸福着，他是苏玉霜。
2: 他用最美遗愿诠释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她是最美女孩何月。
1: 她危难时刻营救落水者生还，奏一曲感人至深的英雄之歌，她是李俊峰。
2: 她坚守诚信，不用复炸油炸良心油条，她是刘洪安。
1: 她牢记使命，恪尽职守，战斗在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他是直至义。
2: 他们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一代，他们是中国好人，传递道德建设正能量，唱响中华民族正气歌。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FM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14:03，这里是调频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南娜娜，非常开心啊，能够在下午的时间跟大家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那么在第一个时间段，还是让我们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了解到目前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北大街北向南，从抗大北向到小东门街缓行175米啊。那除了这个路段，其他道路都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要进入到的是今天的来电吧，音乐道。
1: 耳朵借我三分钟，带你登一座会唱歌的岛。这里是 FM98.7 来电吧音乐岛，准时靠岸。不管你想点歌送给他，还是分享藏在歌里的故事，此刻按下播放键，让音乐替你说话。来电吧音乐岛，有歌有你才热闹。

的零五分，这里是调频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点到15点的来电吧音乐岛。那么今天依然会为大家分享到不同曲风的歌曲啊。即将要分享到的是来自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那么我觉得播放着自己比较喜欢的歌，心情好的时候也要原地转圈圈啊。那么一起来听到这首浪漫的《我想要占据你》。

非常摇摆的一首，来自黄小琥，现在那边是几点啊。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分享到一首泰勒的新歌了，那么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he Fate of Ollie。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欢迎回来，14:36，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是14:15的来电吧音乐岛。那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啊，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那目前我们市区内是一路畅通，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啊，热线2820987以及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随时为大家开启。接下来继续要为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张杰的千万次想象。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作。
1: 14:54了，那么伴随着来自蔡健雅的坠落，我们今天的来电吧音乐导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一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跟大家不见不散，希望你们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5点整。
1: It's 15 o'clock, Beijing time.
2: 李哥师傅，马上就要换班了，要坚持哦。
0: 我是赵晶，我不跟随地吐痰的人约会。
3: 我是 Selina， 我不跟开车闯红灯的人约会。
4: 我是悠悠，我不跟赤膊上街的人约会。
5: 我是娜娜，我不跟说脏话的人约会。
6: 我是彩文，我不跟乱扔垃圾的人约会。
7: 让每一个人更有魅力，我们的城市就会更加稳。
8: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9: 阿姨，早上好。
10: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11: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12: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13: 哎，谢谢谢谢。
11: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14: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8: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11: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12: 张老师，
13: 哎，
12: 问您个事儿啊。
13: 您说，
1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啊。

0: 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三儿它就能快，
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0: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0: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还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04，那么目前呢这一时间段呢，延安全城各条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但是依然要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大家呢也可以把身边及时有效的路况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有机会获得987联合爱心企业送出的精美礼品，分别来自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庆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国兴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124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以及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同时呢还有大明宫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精美水杯一个啊。那再次感谢以上爱心企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接下来走进今天的节目，
2: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3: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2: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3: 遇见你，
4: 遇见你，
3: 真好。
4: 真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25日星期四，那今天呢是

0: 个属于远方已守望的日子，世界海员日啊。那么全球呢，约有150万海员，他们常年漂泊在茫茫大海上，远离陆地与家人，却承担着全球90%的贸易运输。我们餐桌上的食物、家中的电器、出行的燃料等等等等，太多日常所需都是经由他们的双手跨越大洋来到我们身边的。海员们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默默无闻的守护者。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先读一本关于海员与远航的小说，向那些在风浪中坚守的人们致敬，然后呢，跟随一段温暖的朗读，走进无声告白的世界，去倾听那些关于爱与期待的无声回响。
1: 未见世界时，书籍是世界的外延；见过世界后，书籍又成为世界的注脚。让我们珍惜人间好时光，莫负朗朗读书时。新鲜文字，灵感迸发，好书雷达启动，正是读书时。
0: 今天呢是世界海员日，我想推荐一本与这个日子高度契合的国内长篇小说，雷默的《水手》。那这本书呢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25年6月出版的，是作家雷默的首部海洋题材长篇小说。那他的创作灵感呢源自于2016年啊，作者在舟山采风时亲耳听到的远洋水手的口述经历。那《水手》讲的是一个叛逆少年为逃离家庭管束啊，踏上了远洋渔轮的故事。在长达2年的时间里，这艘满载中国水手的渔轮穿越太平洋，前往南美水域赤道周边捕捞鱿鱼。险象环生的航程，身心的重重试炼，让这个懵懂的少年呢，最终蜕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水手。那小说呢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去叙事，结构清晰而且富有张力。全书12章，大致可以分为5个单元：王五之死、哥斯特岛的停泊、钓鱿鱼、秘鲁之恋、归国之思。那每一个单元呢都像一座孤岛，标记着少年在海上成长的坐标啊。那其中呢让我觉得比较动容的是王五之死这一单元。一位老水手在危急时刻舍命救人，他的离去如同一记重锤，击碎了少年对海上生活的所有幻想，也让他第一次真切地触摸到水手二字背后沉重的代价。而秘鲁之恋呢，是为这片苍茫的蓝色增添了一抹温柔的亮色。在南美港口的短暂停泊中呢，少年邂逅了一段跨越语言与文化的感情，那份短暂却刻骨的温暖成为他漫漫归途中反复回望的光。作家雷默说，他想写出水手们的肉体艰困与精神损耗。在长达2年的漂泊中，少年经历了恶劣的海况，身体的极限，内心的孤独，也收获了与风浪搏击的勇气，与同伴生死相依的情谊。那有评论家呢将这部小说呢啊称为是中国版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它不只是一个人的冒险，更是一代中国水手在大洋深处书写的生存史诗。那今天是世界海员日，我想把这本书推荐给每一位听众朋友。它让我们看见在远离陆地的深蓝之上，有一群人在用汗水和青春托举着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而那些在风浪中成长起来的少年终将明白，真正的成长不是逃离，而是归来时你已经不一样了。那为这本书呢，关于远航与成长的书呢，去搭配一首歌，我选择的是郑智化的《水手》啊，苦涩的沙吹痛脸庞的感觉。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那这首歌呢激励过一代又一代人，在今天这个属于海员的日子里，它依然是最好的致敬。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治国理政金句。习近平论持续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持续提升雄安新区综合承载能力，必须系统谋划，一体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习近平2026年3月23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的讲话。
1: 你问我在哪里？我在春夏秋冬的变化里，在江河湖海的奔腾里，在悠远厚重的历史里，在浩如烟海的篇章里。
2: 行走在中华大地上，到处都有印记，从未流断，传承不息。
1: 我们与万物同行，星辰指引方向，云与光铺成大地的模样，如画在野，温柔热烈，行动亦是答案。
2: 遇见你，
1: 遇见你，
2: 真好。
3: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

0: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遇见你真好，大家下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下午3:32来关注此刻的路况。

0: 前呢，我们关注到滨河路由西向东啊，滨河路也当前呢是缓行555米，提醒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遵守交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安静一下，进入今天的生动读书会。
1: 在无常中追寻永恒灿烂的生命伸张，保存我们的文化记忆里，
2: 希望在繁华尽处寻一抹精密，泛舟湖上三五好友，一壶老酒，家人作伴，唱歌会友。
1: 来吧，于绿野间，阳光下，创造美好，治愈青春。让我们一起加入生动读书会。
0: 今天呢是世界海员日，我们致敬那些在远方漂泊的人，但是每一个远航者的身后都有一片沉默的海岸线，那是家人日夜的守候，是电话那头我很好，是无数曾未说出口的牵挂与期待。那些无声的告白往往比任何誓言都更加沉重。那今天和我们分享的是听众朋友王小荣，他带来的是美籍华裔作家吴启诗的处女作《无声告白》。那这本书呢出版于2014年，一问世呢便横扫欧美各大榜单，夺得了亚马逊年度最佳图书第一。小说的开篇第一句话就让人心头一紧，迪利亚死了，可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一个关于期待、关于沉默、关于爱与枷锁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安静下来，一起来听王小荣的朗读分享。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遇见你真好栏目，我是今天的读书推荐人王小荣。此刻与电波另一端的你邂逅，想必你也是一位热爱阅读、钟情文字的朋友。毕淑敏曾说，读书使人优美。的确，一本好书能为我们开阔视野，滋养心灵，增长智慧，让我们在生命的长河里自在徜徉，在岁月的磨砺中淡定从容，在知识的熏陶下风雅有趣，温润如玉。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美籍华人作家吴启诗耗时6年打磨的经典力作《无声告白》。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令人扼腕的故事。母亲玛丽琳曾因爱情放弃学业、事业，她将自己未尽的理想悉数强加在大女儿莉迪亚身上，却对极具潜力的儿子内斯、冰雪聪明的小女儿汉娜视而不见。最终不堪重负的莉迪亚选择沉湖自尽，一场家庭悲剧就此酿成。作者以精准冷静的笔触，温婉细腻的叙事，将原生家庭的羁绊、身份认同的危机、种族歧视的隐痛娓娓道来，深刻描摹出亲情、爱情、成长、叛逆与逃避交织的复杂情感。每次翻阅都能读出新的体悟与感慨。在这里想和大家分享书中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杰克是对的，莉迪亚一直活在恐惧之中，她不知道除了恐惧还能做什么。

他害怕有一天母亲会再次消失，他父亲会因此崩溃，全家再次瓦解。从那年夏天母亲离家出走开始，他们家就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全家人仿佛身处一座悬崖之上，摇摇欲坠。此前他根本不会意识到幸福是多么的脆弱，不知道只要你不小心就能轻而易举地推倒幸福，让他粉身碎骨。此后母亲玛丽琳所有的心愿都变成他的承诺，只要他能留下，他一直是如此的恐惧。所以每当母亲说你想不想的时候，他会说是的。他知道父母一直渴望什么，不用他们说出来就知道，而他希望他们开心。他遵守了诺言，他母亲留了下来。读读这本书，是的，你想要这个，你喜欢这个，是的。一次在大学博物馆，内斯抱怨不能去参观天文展览的时候，莉迪亚看到一块天然琥珀，一只苍蝇困在了里面。那是400万年前的东西，玛丽琳轻声说着，从身后搂住女儿。莉迪亚就盯着琥珀看，直到内斯最后把他们两人分别拉开为止。现在他想起那只曾经优美的降落在一滩树枝里的苍蝇，也许他误认为那是蜂蜜，也许他从未见过树枝。当他意识到自己犯下的错误时，已经太晚了。他挣扎扑腾，然后沉陷，最后淹死。从那个夏天开始，他就非常恐惧，害怕失去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不久，他最大的恐惧出现了，失去内斯。他是唯一理解他们家那种奇怪而脆弱的平衡的人，他完全清楚发生过什么。他总是拖着他，不让他沉下去。很久以前的那天，就是坐在这个码头上的这个位置时，莉迪亚已经开始感觉到继承父母的梦想是多么艰难，如此被爱是多么令人窒息。巴爵内斯把手放在他肩上的那一刻，他几乎是心怀感激地落到了水里，让自己沉下去。当他的头完全没入水下，水就像手掌掴着他的脸，他想尖叫，但冰冷的感觉涌进他的喉咙，让他窒息。他伸展脚趾寻找陆地，根本没有陆地，他的手中空无一物，只有潮湿和冰冷。文字就先分享这么多。我其实想说，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个体，他们只是经由父母来到这个世界，并非谁的私有财产。爱不是控制，我们不能以爱之名禁锢孩子自由成长，将爱变成枷锁。爱他就要尊重他，爱他也要爱他的全部，包括他的与众不同。书中那句振聋发聩的话值得我们每个人铭记，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这句话适用于书中的每一个角色，也适用于电波两头的你和我。希望今天的推荐能为你带去一份思考，也祝愿大家都能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感谢小荣的分享。无声告白的封面呢，印着一句话，我想在今天分享给每一位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终此一生就是要摆脱他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海员们用漫长的漂泊守护着我们的日常，而他们的家人也在用无声的等待守护着那份爱。那些不曾说出口的牵挂，那些隔着时差的问候，那些在港口等待的身影，都是这个世界上无声的告白。世界海员日，致敬远航者，也致敬守候者。愿每一片海上的漂泊都有归航的灯塔，也愿每一份无声的等待都能等来温暖的回应。

今天的电脑里，电影票和收据还留在我口袋里，但我不习惯你。

现在的感受，是渴望胜利的感受。打吧！如果你用爱来取代仇恨呢？

各位听众朋友们，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从作者雷默的水手出发，在远洋的风浪中读懂了海员们的坚守与蜕变，又跟随王小荣的朗读走进了无声告白的世界，感受到了那些未曾说出口的期待与深爱。那世界海员日在提醒我们，在每一艘远航的船背后都有着无数个家庭的守望，而那些在海上的身影同样有着自己的青春梦想与牵挂。那也感谢王小荣的温暖分享，也感谢每一位在电波那头陪伴我们的你。愿你无论身在何处都记得有人在等你，有人在爱你，那些不曾说出口的同样值得被听见。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遇见你真好，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就算
1: 今儿个呀、我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2: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1: 为什么呢？
2: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1: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2: 哎，我全当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1: 这个您不理他们？
2: 我懒得理他们。
1: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2: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1: 您不往心里去？
2: 我懒得理他们。
1: 哎呦，哎，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2: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1: 您还真有两下子。
2: 我懒得理他们。
1: 哎，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2: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1: 您这病够重的。
2: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1: 我还没说完呢。
2: 我早了点啊。
1: 哎，
2: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1: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2: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1: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2: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1: 为什么？
2: 我都上医院了。
3: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16:03，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今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来关注到，目前东大街的车流量有一点点大，不过还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如果您着急走，想要去百米大道，咱们就可以绕行沿河北路，如果非要我对他们说些什么，非常的简单又方便，东西勉强不来。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啊，我们有很多种方式都能来关注到我们987。怎么关注呢？首先呢，如果您在公众号里想跟我们实时互动啊，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这八个汉字，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么大家呢，如果想关注我们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看见延安也可以。同时呢，我们的喜马拉雅、我是延安 APP 以及听见广播都可以同步在线收听收看节目。

16:05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将进入到我们的音乐环节。今天呢，来为各位分享一些下班路上可以循环让烦恼静音的歌曲，一起来听这首歌。

0: 6:01，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那么今天咱们聊点什么呢？哎，一到夏天啊，咱减肥的话题又得提上日程了。每天都聊减肥，可是减肥好像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那么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你吃饭的途中就可以让你慢慢的瘦下来的小方式。想不想知道呢？赶快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辣妈辣妹。
1: 哎，张老师，
2: 哎，
1: 问您个事儿啊。
2: 您说，
1: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2: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2: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2: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2: 那你说说看。
1: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2: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2: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2: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2: 没错，
1: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2: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点。

0: 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Hello.
1: 谁说妈妈只能围着厨房转？谁说少女必须活成标准答案？这里有撕掉标签的勇气。至凌晨三点，哄完娃转身写方案的他，去敢穿汉服跳街舞为理想撞南墙的他，从柴米油盐里读出诗，在跌跌撞撞中站成功。我们不被定义成长，只见证觉醒。

0: 我妈
1: 妈，
0: 我饿了，
2: 要开家长会了。
3: 我妈呢？
4: 生活就像一场永不停歇的马拉松，照顾孩子，打理家庭，追求事业之间的平衡。当你疲惫时，辣妈树洞可以让。

16:15，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我是主播本娜娜。

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聊一聊，哎，关于减肥怎么减，咱啊先得从吃上面下手，怎么吃呢？老话说啊，细嚼慢咽，身体好，听着不痛不痒，咱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但是啊，有个外国的博主，他死磕每口嚼30下，结果呢，哎，从第一顿饭开始，连锁反应就来了，胃里不胀了，饱腹感呢，哎，又自然又真实。吃饱后呢，盘子里居然还剩下一堆食物啊！每顿饭无痛少吃350千卡。你算一下，真的在其他因素完全不变的情况下，你只需要每顿饭多嚼几口，一年就能无痛减重33斤。真的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真实的一个对比啊。多嚼几口饭呢，饭后肚子和腰围都更小。有没有想过这个吃面条为啥容易发胖，是因为咱还没嚼呢，呼噜呼噜就感觉像喝水一样咽下去了。有位博主他试了，就是平均每15分钟快速吃完。咱说实话，平均咱有时候吃这个午饭或者晚饭对付一口的情况下，10几分钟真的吃完。我就属于那种吃的特别快的人，但是有的人呢，每口嚼30下，他慢慢吃，可能1个小时才吃完，他的腹部依然平坦，而且还会瘦，整个维度也会变小。因为咱正常速度吃的话呢，咱是低头干饭啊，是不爱说话。哎呀，我吃饭的时候特别不爱说话，也不玩手机，不停的吃，吃的干干净净啊。但是每口多嚼，慢吃，一样的饭呢，你发现你居然能剩一份类似一碗白米饭那么多的东西。所以呢，如果就这样每天坚持下去，每顿餐都这样能细嚼慢咽，比平时能少吃350千卡，那么一年下来呢，就会减重33斤啊！这减重33斤可不是梦哦。当然了，体重也是在你的这个身体的基准下啊。你说一个80斤的人减33斤不可能啊。比如说200多斤的人，他可能一年下来减33斤，真的问题不大。你好像也没有痛苦的节食，对不对？也没有疯狂的运动。也没有就是好多好吃的都不能吃啊，该吃咱得吃，只是吃的细一点。来关注到我们的西安陪诊啊，小杰。他说，娜娜，我现在行驶到了富县阳泉镇，从西里村过来啊，在进城的方向这块呢，有这个彩钢瓦被倒了，现在占据了全部的路面。 OK， 没有问题，再次感谢我们的小杰，我会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我们的路政部门，再次感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到的是一首歌曲，叫做《22》。

16:24，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稍后呢，将进入到5分钟的广告跳播时间，我们稍后见。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行僧六法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们二位给大家伙说一段。哎，您知道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吗？
1: 听别人念叨过，这跟我倒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哎，我这个人呢，脾气好，出点什么事儿呢，我不往心里去，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套西服，哎，穿了没几次，这领子就掉下来，您怎么办？
1: 哎，我全都买了一件汗衫，我还凉快了。
0: 这个。您不理他吗？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嘿，哎，那您要是买了一台电冰箱，往屋里一搁，它不制冷吗？
1: 那我就当买了一大柜子，我还省电了呢。
0: 您不往心里去？
1: 我懒得理他们。
0: 哎呦，那您要是喝了矿泉水之后，您直拉肚子呢？
1: 那不正好，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还真有两下子。
1: 我懒得理他们。哎，
0: 那您要是买了一箱啤酒，
1: 哎，那我还治便秘了呢。
0: 您这病够重的。
1: 哎，我主要是懒得理他们。
0: 我还没说完呢。
1: 我早了点啊。
0: 哎，
1: 那你这跟我没关系啊。
0: 谁说没关系？哎，您说那啤酒如果在您屋里噼里啪啦全炸了呢？
1: 哎，那我还听响了呢，对不对？我省得买炮了，我全当过年了。
0: 嘿。哎，那啤酒要是把您炸伤了，您还不理他吗？
1: 那我就更不能理他们了。
0: 为什么？
1: 我都上医院了。
2: 不做沉默公民，创建和谐消费环境。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全家升5G，智享全千兆。中国移动5G加提醒您关注本次路况。
2: 16:34，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来关注到此刻目前路面上的情况。目前我们市区内的道路通行情况是良好的。需要关注到的是我们听友来给我们反映的这一情况。我们一起来关注到小杰告诉我们，富县阳泉镇从西里村过来进城的方向，这块呢有一个这个彩钢瓦被刮到了路面上了，而且把路面全部的这个占据了，导致这个路段呢现在出现了一个路障。再次提醒各位，行驶在这种路面的情况下，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多多提前判断。为我们的小杰送上的是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记得在一周之内前去领取啊！今天晚上关注到我们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定要关注啊！发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呢，就有机会获得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提供的洗车券，延安瑞晴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超声波解压卡，延安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的汽车用品，上城新世纪五号楼124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提供的驼奶食品，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以及延安市宝塔区桥沟街道大明宫一排 C 区四号伯木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提供的价值99元的精美水杯，怎么样，还不错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歌，叫做《太阳与地球》。

见987，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987，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农历5月11。今天是全国土地日。土地是万物生存之本，是粮食生产、生态发展的根基。设立全国土地日，意在呼吁全社会珍惜土地资源，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一粥一饭源于沃土，一寸耕地关乎民生。我们要树立保护耕地意识，杜绝乱占耕地、浪费土地的行为，守护脚下沃土，保障粮食安全与生态平衡。听见987，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6:45，感谢各位的留守和收听。大家好，这里是每天下午和大家不见不散的辣妈辣妹。也到了这个炎热的季节呢，我们就在聊天了。聊什么呢？一定都得聊关于减肥的话题。都说减肥要管住嘴迈开腿，可是说时容易做时真的太难了。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个小习惯，每次吃饭的时候呢，咱多嚼几口，它能悄悄影响你的消化、饱腹感、体重管理、血糖，甚至还能跟你的大脑功能绑在一起了。咱说多嚼几口啊，不只是对胃好，而且吃得优雅那么简单了。这是咱们从小听到大的，甚至耳朵起茧子老习惯哦。好像我觉得很小的时候我们都了解过这一个常识，就是细嚼慢咽更容易饱，而且容易吃得少，血糖更稳定。很多人吃饭容易过量，或者吃完之后觉得好撑，是因为真的吃得太快了，你的脑子还没反应过来了，肚子其实已经很撑了。等你的脑子告诉自己 OK 我饱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吃了更多的东西。所以呢，每当这个吃饭的时候啊，嚼的次数提高到 1.5 倍到2倍的时候呢，一顿饭的摄入热量自然减少 10% 到 15%。 哎，你说你每天少吃 10% 到 15% 的东西啊，对我们来说嘴巴好馋呀，控制不住，但是你嚼慢一点它就能少吃。千万不要学我们这个某些热梗啊，什么三口一头猪啊，这个可真的不是一个对的方式。同样啊，如果你的血糖不稳定的话呢，同样一顿饭嚼得越少吃得越快，餐后血糖就越容易升高。所以呢，从今天开始啊，我就要开始监督我的爸爸妈妈了，多嚼一会儿，别每次吃饭就感觉呼噜呼噜的，尤其是爸爸们。还有一点啊，就是大家不要等到自己超级无敌饿的时候再来吃，感觉有点饿的时候呢，就开始少吃一点点，这个时候呢，你就不容易吃多。我有时候就会

会经常就是哎开始不吃，因为可能要工作呀等种种原因，到一定点的时候已经饿到不行的时候，这个时候一个肉夹馍真的就是三四口赶快把它吃完啊，让自己的肚子里饱一点，让自己情绪稳定一点。所以啊，嚼的少吃的急，葡萄糖就会容易进入血液，血糖、胰岛素的波动就会

你会发现啊，你那些吃饭快的人更容易得这种糖尿病。多嚼几口呢，哎，能给我们身体留出更多的反应时间。

相反啊，如果咱们长期的比较少的咀嚼，对我们的脑子也不太好。而且啊，中老年人调查也发现啊，你的咀嚼能力越好，真牙就越多，脑力测试的表现就会越好，所以呢多嚼一嚼啊。当然了，话又说回来，尤其是到了饭桌上啊，这个多嚼两下臣妾做不到。那你会发现有人天生吃饭就是呼噜呼噜的，喝水是吨吨吨的，因为以前上学上班咱真的是赶时间啊，太忙的话呢赶快吃啊，这个再错过这口可一天都吃不上饭了。但是本该是应该享受美食啊，变成了完成任务，逼得我们狼吞虎咽，这些是恶习咱得慢慢改。

尤其是很多人吃面，我发现它不嚼，就是感觉吸到嘴巴之里边就像水一样流到肚子里了，就根本没有嚼的过程。你看这些就是太好吞了，奶茶、软面包、精致的面条，就是软顺滑，你还没怎么嚼呢，大把的热量已经进到肚子了，你还没感觉饱。所以啊，我们得反思反思再反思啊，好好得为自己的身体着想。来关注到二道街大豆门街附近啊，由南向西整体的车流量稍大一点点，北大街从康大北巷到小豆门街目前车流量大，行驶缓慢。

时间来到了16:50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来为各位准备一首比较热辣滚烫的歌曲了，180度，哎，是不是还蛮热的？一起来听孙燕姿带来的180度。

16:54，那么今天的辣妈辣妹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各位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呢都能一路畅通，我们明天见，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7点整。
1: It's 1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快放学了，别忘了接孩子。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差点忘了。
1: 大王叫我来
2: 来喽，来，我们俩出场了，
3: 来巡山喽。
2: 是的，一到这个节奏，我们俩就准时准点出场了。谢谢大家，也是准时准点的踩着点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即将开始的大声浪话话，我们是精彩组合。哎，谢谢大家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啊，就快速的点一波赞啊，好吧。这是规定动作，好不好？来。那我们的节目呢是调频98.7，对，
3: 交通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六下午5点到6点直播的大声浪话话，我们是精彩组合彩文和赵金。
2: 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关注一下我们延安交通音乐广播的
3: 官方视频号。

0: 看见延安啊，谢谢大家。那
1: 我们节目还在这个
0: 刚才说过了
1: 直播啊，
0: 说过了啊，大家都可以来互动，好吧？来，整点时间我们要和大家呢，先来关注到的是这一整点延安市区内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会不会哎是非常理想的呢？
1: 哎呀，不堵车，又是不堵车的一天呀！
0: 是的，
1: 这个
0: 点基本上呢是不堵车的。
1: 为啥？
0: 你再过上半个小时，你看，还用问啥呢，姐姐？
1: 因为礼拜四是黎明前的黑暗，就是这个风暴暴风雨前的宁静。礼拜
0: 对五点整啊，五点整基本上道路状况呢就非常良好了，大家可以放心来行驶啊啊，策马扬鞭。爱咋跑就咋跑，
1: 是的，是的，
0: 好，前提是守规矩啊，
1: 守规矩、啊，
0: 当文明人，
1: 对，
0: 好吧，
1: 啊，就是叫咋个来嘞，咱是稳定嘞，
0: 你想说是
1: 堵车不？文明驾驶，保持车距，堵车不堵心。
0: 然后选择延安交通音乐广播陪伴大家的有车生活，我们是延安人的
1: 出行搭子。那如果您此时此刻行驶在道路当中遇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两种方式告知我们，一种是拨打0911-282-0987，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延安交通音乐广播”八个汉字加关注。
0: 没错，
1: 还有可以在我们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直播间可以互动。那如果您报的路况及时准确有效的话，就可能获得以下爱心企业赞助的路况奖品。
0: 来吧，感谢我们的海盛 啊，这个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我们提供到的价值99元的精美的水杯，
1: 是的，
0: 还有我们的延安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
1: 甜
0: 粥啊，那个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的是驼奶食品，还有我们的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价值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延安瑞气儿童口腔医院送出的是价值168元的洁牙卡，
1: 对，
0: 还有
1: 洁牙卡，
0: 对，还有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6张洗车券。
1: 是的，路况奖品就这些，希望大家积极踊跃参加我们的节目，报及时、准确、有效的路况。那接下来就进入他今儿的大事拉花花。
0: 好嘞，彩文姐啊，今天咱们聊的内容够扛拧吧？哎，抱正子劲儿，今天咱就从死井里给你找出咱们儿个的方言，儿个的，哎。
2: 给青山，给绿水，给蓝蓝的天，给母亲，给黄河，给我们夏天。
0: 内容扛拧聊的子劲儿。我是讲普通话的赵鑫，
1: 我是说陕北话的彩文，
0: 文学、文字、文化、文艺，咱用双语聊出新花样。
1: 双声道文化脱口秀，大声辣话

0: 能给你。来喽，来了来了来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里是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谢谢各位啊，我们是精彩组合，
1: 哎，一惊一乍至惊天动地之可爱的正能量的才貌双全的五度家的无所不能的温柔的善良的慈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精彩组合，
0: 十个就行了
1: 啊啊！你数了几个？
0: 天亮，我数了11个了。对，我们现在的头衔是非常多的，11个头衔。
1: 对
0: 对，然后11个后面呢还会加一个 N， 就是我们会无限的去给它延伸下去。我看哪一天你能记住吧。
1: 最重要的五度家啊，我们这个五度家
0: 不不不，最主要的是才貌双全
1: 啊。五度家呀，就是高度、厚度、深度、力度、强度，哎呦，是吧？
0: 耐度。好嘞，谢谢大家走进我们直播间啊！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咱们点一波赞赞嘛。
1: 对对，
0: 今天有一个节目一开始的时间，有一个好事情要告诉大家啊，
1: 说
0: 就是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他们只能通过我们的这个媒体啊、宣传报道才能了解到相关的一些事宜。但是作为我们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延安融媒体人
1: 啊，
0: 有一小部分的这些朋友们就近距离的了解到今天的这个活动的相关的一些情况了，见到了名人名角儿，你知道吗？
1: 谁？
0: 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主角里面那打鼓的那个男的，陕西的那个，不是张嘉译啊，是另外那个，
1: 那个叫个啥来着？
0: 老五还是王五什么的，是吧？就他，就他。为什么他来参加这个活动呢？是因为咱们延安啊，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启动了一个叫弘扬长征精神共创美好未来的2026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新通道视听公益广告的一个大赛。在我们延安启动了，明白了没有？公益广告大赛，真的挺长的。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么，怎么说呢？就是西部，就是7省还是几省联动的这样一个活动，能够放到延安，那就证明我们延安，
1: 咱们西部是不是挺棒的？西北五省加哪里？是加
0: 哎，反正是联动吧，联动7个省还是几个省还是5个省，我没记住啊。省台的主持人来了，然后呢，这个很多的这些领导都出
1: 来了
0: 出席
1: 了，
0: 对，名角也来了。现场呢还有一个就是咱们，陕西秦腔剧团的那位老师，直接就喷了火了喷火了，知道吗？
1: 对，
0: 就把那个名场面给大家演绎了一下，
1: 对那个绝技。
0: 所以今天大家关注一下延安融媒体中心的短视频呀，各个端口的一些新闻啊，你们就可以对这次活动，对这次活动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了。哎呀，在现场看上的还是蛮震撼的。那个老师就是在喷火嘛，他在前面演，然后另外那个老师老五还是就老五那个老师在旁边敲现场敲，你知道吗？
1: 是。
0: 哎呀，真是我还蛮喜欢他的，就是在陕西籍的一些演员当中啊，他还经常去主演一些小角儿，就是一些配角儿，但是每次都能把那个小角儿演得
1: 入目三分，
0: 让人印象深刻。
1: 是的，入目三分
0: 啊，印象深刻。
1: 关于他的介绍我借来
0: 是有一个破案的片子，我记得当时他就演了一个坏人，还是蛮有意思的。
1: 对，
0: 挺有意思的。
1: 因为也是有一天无意中刷到他，长得就方方正正那么个人。
0: 对，你看我们蛋哥跟他其实跟他那个什么，他把帽子一戴，其实看起来要比电影上面的年轻，你发现了没有？
1: 好看一点，
0: 对吧？
1: 还帅一点。
0: 要比就是在电影当中的这个角色要年轻
1: 啊。是
0: 呀，其实头发还是蛮重要的。你看。你看，这个老师看见了没？
1: 对，
0: 就当时叫什么来着？就是这个，鬼怨杀生是吧？
1: 哦，
0: 对，电视剧里面
1: 我没记下来，
0: 你没看电影？
1: 绝技我们记下来，这个叫什么名字？
0: 就鬼怨杀生嘛，鬼怨杀生里面都不是有那个喷火的那个？还有这个老师，还有这个秦腔老师也是主演的，是吧？
1: 对，
0: 什么丝？狗丝？还有什么丝？
1: 狗丝
0: 啊。狗丝什么丝什么丝啊，真的，哎呀，真好真好。所以这两天可能陆陆续续的在我们延安会发生很多的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事情啊，
1: 开心的事情，让
0: 对
1: 振奋的
0: 特别美好的一些事情啊。所以大家密切关注延安融媒体中心各个端口的相关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会把像我们这样的大嘴
1: 广播广播就是喇叭嘛，
0: 对啊，像我们的这个喇叭
1: 啊，
0: 哎，就会第一时间非常快捷的，对吧？对啊，非常快捷的新闻它要制作嘛，它今天拍好，早上拍好之后，它得下午七点多它才能发出来，它广播不用了，对我们现身说法啊，不是现实说法，
1: 现实
0: 随机说，
1: 这播了，我跟你说，
2: 没错
0: 没错没错啊，真好，
1: 硬惹广播人，广播人不需要后面酝酿，
0: 对，
1: 什么制作呀，
0: 对，老五老五没错啊啊啊，邵老师邵老师邵老五就叫邵老五，
1: 就是老五，他跟那个谁的关系可好了，
0: 跟谁的关系啊，
1: 就是他那个那个角儿主角的那个
2: 孙涛吗，
1: 哎，孙涛孙涛
0: 孙浩孙浩
1: 孙浩
0: 孙浩孙浩孙涛
1: 跟孙浩关系好
0: 啊，对对对，嗯，好，
1: 就是
0: 又说到这个
1: 吃饭了，
0: 是的是的是的，真好
1: 啊，
0: 所以又让我们回忆起了美好的电视剧主角
1: 啊，
0: 哎啊，嗯，你说每一个人都是我们人生当中的主角，
1: 其实主角这个、
0: 要过好每一天，
1: 对，可多那时候都有话要说，但是这就说的多了就没必要了，
0: 嗯，
1: 但是主角确实是好，
0: 嗯，
1: 咱们要不要一阵把主角的主题歌你送给他，
0: 就是我站在舞台中央，我那天看到了，我那天看到了，那是谁？旭东采访他老婆了，因为他老婆，是这首歌的词作者。
1: 哦，
0: 刁什么？他老婆叫刁什么？刁婷还是刁什么？就是很厉害的。
1: 刁，我知道，我想起了那个，就是那个
0: 刁德一。
1: 对。对叫刁德什么来着？
0: 主角，主角，嗯。那我们
1: 主题曲
0: 对啊，主角的主题曲王菲唱的这首主角嘛
1: 啊，
0: 嗯，那我们欣赏一下，
1: 欣赏，
0: 就是我们节目就是这么随性，说到哪儿就干，说干啥就干啥，
1: 说干啥就干啥。
0: 那听主角，
1: 哎呦，
0: 对，说到王菲，我又想起来，今天刷屏，昨天刷屏最多的是什么？
1: 谢谢啊，
0: 昨天刷屏就是娱乐圈刷屏最高的，
1: 今天人咋这么少？
0: 嗯，今天刷屏，昨天刷屏最高，一直到今天啊，娱乐圈里面最那个什么的热度最高的就是王菲和谢霆锋。

0: 同时出现在了西安机场。
1: 妈呀，
0: 哇，这俩人是我最羡慕的一对情侣，神仙眷侣。你要知道王菲比谢霆锋大11岁，但是他们俩的这个爱情，
1: 对，
0: 他们俩的爱情，
1: 对，
0: 中间的这个纠葛是吧？
1: 啊
0: 啊！但是现在到目前为止一直就这样稳定了。
1: 哦，
0: 他会说阿飞啊，他一直很亲切的，谢霆锋一直叫王菲是阿飞。
1: 啊
0: 啊！我看到了有小 S 有一次去采访谢霆锋，他就是各种就是套谢霆锋的话，你知道吗？就想从他那儿说出，让他说出来王菲的一些点点滴滴。
1: 我们就是想听到的，大家所有人都想听的他们的点点滴滴。
0: 就一期节目十几分钟都过去了，他一直在套话，套到最后的时候，谢霆锋被套住了。我才不会上当，我才不会告诉你阿飞的那些事儿。然后小 S 什么谁，特别可爱啊，所以。喜欢这个小 S 的人还是有他的一些特点的、
1: 哦、
0: 小 S 有他的一些特点，就是他非常的 open，
1: 他 open 确实是有点那个
0: 啊、
1: 厉害，
0: 打得开，放得开、啊、放得开 啊，
1: 两个离了猴子都还带着娃娃，有什么好的了、你让彩文姐说有什么好的了，
0: 怎么了，两个离了婚的在一起生活不好吗，你就觉得、
1: 没关系，反正人家幸福、开心，我们祝福，
0: 是呀、
1: 是我们的偶像嘛，对不对啊，
0: 啊
1: 啊，这因为两个离婚的在恋爱，不是生活作风问题，
0: 不是
1: 的，我们这个，
0: 对，我觉得你这个点儿不对，你知道吗、你要知道他们两个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状态，
1: 对，
0: 对吧，然后两个人在自己的这个事业里面多么的努力，
1: 人家在各自活跃的时候，人家两个也锻炼了，
0: 哎呀，你要看到人家的这个优点、对吧，
1: 而且他俩都离婚了以后才又重新联系，
0: 对，这个不纠结人家的这些事情，
1: 对，
0: 你要看他最好的一面，就是人家在干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的时候有多么的优秀
1: 突出，
0: 对吧，你看谢霆锋从一开始的桀骜不驯到后来现在这种，
1: 但是谢霆锋再桀骜不驯，人家拍电影那么尽职敬业，特效都又挺，
0: 对，唱歌唱的又好，
1: 然后尤其是
0: 是不是电影拍的没有非常的哇塞，
1: 对
0: 吧，
1: 就是拍电影的时候就报道那说就是那么吃苦耐劳，很少有替身，
0: 然后你再想一想、他那个时候情窦初开的时候就喜欢上了王菲、
1: 对、
0: 到最后终于两个人在一起了，
1: 这成分说明他是一个比较专一的人，
0: 是呀、
1: 好吧
0: 好，我们点评到这儿了啊，下面时间我们来听啊主角的这首主题曲，主角，
1: 走起。

0: 好听，太好听了，
1: 非常好听，相当好听，很好听。
0: 所以啊，任何火的事情啊，它能火起来必然是有原因的，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哎呀，这词儿也写的也是绝了，真好。
1: 对，
0: 你就想象一下，首先他要有自己的这个文字功底，
1: 嗯，
0: 其次他要对这部剧通透的了解，
1: 对对对，
0: 他要把那部剧先看了，
1: 这个歌的这个灵魂写出来
0: 啊、哦，是他把这部戏的灵魂写出来了，
1: 对对，
0: 不是把歌的灵魂写出来，
1: 他要先了解这部戏，他才能
0: 写
1: 出来这首歌，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哦、
0: 是这样的，嗯、
1: 真好
0: 没错，
1: 真好，
0: 嗯，
1: 反正我觉得挺好。
0: 我喜欢，反正我喜欢。对，我想起来了啊，还有谢霆锋的演唱会，本周27号、28号在西安开演唱会啊，所以你看，相爱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嗯，
0: 都是令我们羡慕的。阿飞，我喜欢阿飞，因为阿飞我喜欢上了谢霆锋。
1: 我咋就听着酸溜溜的，我真的有点羡慕。
0: 不是一般的羡慕，
1: 真的
0: 太
1: 羡慕
0: 了，
1: 羡慕，真羡慕，真
0: 羡慕啊、
1: 嗯！
0: 所以这人的这一生啊，一直在寻求什么？寻求那个
1: 灵魂伴侣，
0: 不是灵魂伴侣。我觉得就是跟他相处在一起，
1: 同频共振的人，
0: 不，特别舒服的那个人。
1: 啊嘛，就是同频的人嘛。
0: 啊、也不是不一定同频就能舒服。
1: 就
0: 是一定要
1: 让自己幸福的人。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哎，
0: 好吧，我们羡慕完别人之后呢，我们再来预告一下下一小节回来之后，我们将和大家聊到的是什么样的话题。要不再羡慕一会儿？
1: 那个用吐个大擦屁股的年代。
0: 咋了嘛？
1: 不知道咋讲，我就想跟大家拉这个事儿了。然后我就那个又吐个大擦屁股。
0: 就是六月了，
1: 啊、
0: 过完六一儿童节，你一直在追忆，是不是？就是那个时候穿开裆裤的年纪。
1: 不是不是，又那个时候不是穿。
0: 我有一个群叫开裆裤群，我那个开裆裤群里面有我们五个人。
1: 对，
0: 哎，让我看一下是几个人，
1: 就是
0: 帮大家看一下。后来又拉进来两个。
1: 你们叫饭来，大家点点红心，点点赞啊！今天人相对来说少，比往时少得多。但是这个、你们，我的粉丝都哪里去了？今天多了个冠男，谢谢刘冠男。有、没有冠男，我的牌面都没有
0: 了。哎，怎么变成九个人了？
1: 我的乐劲儿在呢。
0: 好吧。我们这个
1: 饼子在不在？
0: 对，我告诉大家，我的这个群的名称就叫开裆裤群。这里面有九个人，这九个人呢，就是我们从小基本上。

0: 就是娘胎里面就认识了，
1: 对，对，
0: 然后一直相伴成长，这个对吧？
1: 什么叫娘胎里都认得了？
0: 对啊，就是娘胎里面我们就认识了呀。
1: 就你们的妈妈们都已经
0: 都在怀的时候，怀胎十月的时候，就妈妈们啊这些都认识啊，就在一起了。
1: 那可以，
0: 对吧？嗯、然后这九个人里面，我报告一下大家啊，只有我一个人，
1: 哦、谢谢，
0: 只有我一个人是女的。
1: 我也很正常，
0: 我特别幸福，你知道吗？
1: 我上 MBA 七十几个同学，就我一个女的，我到现在出个女的，你知道？
0: 要不然咱俩搭档了，都是女汉子，从小是跟男人堆里那么成长起来的。
1: 我们一过事情或者一块吃饭的时候，你就不管你权力大小官大小，你不管是干什么、你是各行什么行业的翘楚、没有，我肯定在那个正席上坐着，所有服务员都请，哎呦姐呀、啊，就你一个我就肯定是在那正位上坐着，
0: 就你一个保单、啊。
1: 对，就大家都把那个位置就给我留了
0: 啊。你看多好，
1: 美女拿的是华为手机，是了吧，斌哥？
0: 你看多好，所以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群真的是特别有意思。我们经常在群里面就是胡说八道，你知道吗？聊自己小时候的一些事情，知道吗？对，
1: 人家就说6月27号喜给了，哦，是了
0: 啊，对，27、28两天演唱会，啊，
1: 那你知道？
0: 其实我本来打算去看呢，但是一直抢不到票是一个原因，最主要的就是工作。
1: 哎，我就从来不干这个啊，我不干这个，好像不太追星。那就对他俩已经很熟了。
0: 是的、啊，因为什么？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啊，有些不太对他们俩不太了解的人还不知道清，他们俩为什么会结伴来到西安，就是因为谢霆锋啊要开演唱会，27号、28号在西安。我相信有延安太多的朋友们都会下去看这场演唱会的。
1: 是的，
0: 哎呀，我要不捡个漏吧，现在估计已经捡不到了，不像原来还有黄牛呀、什么的啊，你在现场有时候还能买到票。就临近开场的时候你会。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式轻松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纳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来喽。
1: 好，继续回来。我们这里是 FM98.7 沿交通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感谢各位的留守和关注啊。
2: 半点回来之后先了解路况，看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延安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
1: 好，还是周四，就像彩文姐姐说的，黎明前的
2: 黑暗，
1: 哎呀，
2: 暴风雨前的宁静。
1: 对的，
2: 这个惠泽路才 CFO 柱就 block 了。
1: 龙湾隧道当前是榜一大哥，由西向东堵了561米啊，需要多个9分钟来通行。
2: 加重的趋势。
1: 沿河西路是堵了412米，需要多个4分钟。
2: 加重的趋势。
1: 沿河东路是堵了521米，需要多个6分钟。
2: 加重的趋势。
1: 是的，惠泽路红化路附近啊，我们看到了就是惠泽小学门前这一块，当前是一个缓行的状态。也就是2-3分钟的事儿啊。
2: 川松路
1: 由南向北。川口大桥附近堵了396米，
2: 比畅通的时候多个8分钟，加重的趋势。
1: 是的，其他各条路段全是畅通的，
2: 大家
1: 放心行驶，好吧。好，更多路面消息我们还是继续拜托给流动路况信息员，好吗？那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可以互动说我要去乾坤湾，我们把乾坤湾景区的门票送给大家。
2: 对，白送啊，价值80元，有效期1年。
1: 是的
2: 啊，马上又到中秋了嘛，
1: 对，我们希望呢各个方面的一些这个旅游的景点呀什么的都能跟我们合作啊，达成这种意向。
2: 对
1: 吧，
2: 对
1: 啊，是的，是的，是的，是这样的。我们希望也能够把更多的这种福利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和我们视频间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好吗？直播间的家人们，咱们把这个免费的小赞赞点一点啊。
2: 啊，点点红心，点点赞啊。
1: 是的啊，什么牌面呀什么的，我们就不要了啊啊！我们俩这个面子已经够大的了，是是是，牌面就不要了啊。
2: 我们在抖音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抖音请搜索“微笑吧彩文”，视频号请搜索“看见言”，我们的官方视频号。
1: 没错
2: 啊，然后我的宝仪大哥来了，说宝仪大哥喝的难受了，你再好好往下喝。我跟你说，一天光喝酒那不行呀。

0: 来吧，我们在进广告之前跟大家聊到就啊，
1: 纠结的话题。
0: 嗯，刚刚还揭露了我有一个开裆裤群。
1: 我们今天这个话说的，但是这个真的是又那个又吐个大擦屁股的点呗。
0: 啊啊，这是其实这是一篇文章，我觉得作者写的还是蛮、啊、挺蛮好的，
1: 对对对，就是很
0: 童年的那种
1: 回忆那个时候，
0: 对、啊，哎呀，特别单纯的日子，
1: 啊啊、就是啊。
0: 这个作者呢，他是生于1997年的，在宁夏、南部。啊，
1: 黄土高原上，
0: 对，苍凉又厚重的黄土高原上、
1: 十几年，转眼要踏入而立之年了，看你还年轻着了吗？
0: 是的，
1: 终日勃勃在野火苏醒。
0: 97年啊、哦，跟你儿差不多吧？
1: 我们02年的
0: 啊，02年的也差不了几岁。
1: 哎、对
0: 啊，
1: 然后呢，就是，然后每每到生，哎，你家的是多少？你家的是
0: 07啊，我们是07啊，
1: 妈哟，07和02。你07这个是97，差了10年。
0: 10年呀、
1: 啊啊，
0: 对呀、
1: 啊啊，
0: 嗯，
1: 啊、对他就是讲了一个这个，他想起他童年的啊，
0: 嗯
1: 啊，家人长，家人短，回也该可你不家。
0: 来欢迎啊！
1: 人说我们的故乡就是连绵起伏的黄土坡，
0: 嗯，
1: 是春天大风掠过沟壑纵横的山岩，是夏天雷雨前的浓浓土腥味儿，是秋天家家户户门前堆成一座座的景色小山，是冬天不见一丝绿色的空旷。你说人家说的对着吧？就太对了，
0: 太对了。
1: 年年日日没有精致便利的生活物资，没有花样繁多的生活用品，贫瘠的岁月里藏着一代人独有的辛酸和质朴。想跟大家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就说说我们那些被黄土裹挟着的细碎日常。对吧，我们常常会因为这些日子钻进梦里头。那个时候村里没有平整的水泥路，只有被脚步和车炉子碾压的坑坑洼洼的土路。到了春秋季节，风一刮，黄尘短杠，哎呦，那时候就不知道咋想，在那个土路上走起路就跑上来。我爸那会儿就说，哎呀，娃娃家小跑了，然后就跟奶奶在一个村里住着了，但不在一起。每次做完饭以后要给奶奶送，就是奶奶自己做饭了，但是家里做的好吃的就肯定要先给奶奶送完以后自己才吃了，所以就会跑，就端着一盆子饭就黄蹦蹦，就那阵就黄尘短杠，真是是头发一样黄尘短杠。
0: 对对对对，你想一想小时候那个，就是我常记得我爸我妈那些经常说、说哎呀，他们那时候在村子里面、土洼上土洼下，
1: 对对对对对，
0: 就不生什么病呀、
1: 对
0: 对吧，
1: 因为咱们那个黄土太阳晒真的啥毒性，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然后呢，一场雨过，可你看那个黄土坡，一场雨过可咋成活稀泥了？光着脚踩在上面都是活稀泥的，都长是沾满腿，长在泥娃娃，长是些泥娃娃。为什么那会儿说玩泥巴了？大家都是玩泥巴。
0: 你说现在你会谁家的孩子会让他去玩泥巴？
1: 不可能，
0: 脏死了，有细菌。
1: 有细菌，
0: 哎，
1: 他最多是什么？让你在就是在那个儿童游乐场里头，它不是泥巴，他们玩儿现在成泥巴变成橡皮泥了
0: 啊，
1: 黄土变成沙土了，
0: 那都是
1: 洗得干干净净。
0: 那都是有什么呢？那都是有那些化学成分在其中的吗？
1: 是，
0: 根本就没有这种天然的，
1: 对
0: 好吗？对吧？
1: 就不一样了，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吧？
0: 那你活过稀泥吗？
1: 我哎，活和小时候在河里，你玩过那个河滩？溜的河滩，踩着，越踩越薄，就踩着水了。
0: 对、对对对对，那时候的水特别的那个什么，河里面的水
1: 清澈干净，
0: 清澈干净，
1: 洗衣裳。
0: 然后我们每次都在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旁边那个，就像你说的那个泥板
1: 啊、
0: 泥面上去踩脚印
1: 啊。
0: 我们女生最玩耍最开心的那个地方，
1: 对，
0: 然后男生是什么？跳进去了，直接跳进去洗了，
1: 洗澡，然后光着脚丫子骑，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就那
0: 种骑。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家门口的大槐树一层一层往上长。我们村里那时候有个7楼8咋办？可几个大还不算，就是一棵老槐树，说有好几百年了。后来那棵槐树被雷劈了，就没了，就最后砍掉了，因为叫修路了嘛，拓宽。
0: 哎，被雷劈了之后，它叫什么嘞？
1: 雷
0: 击木
1: 啊，雷击木，
0: 雷击木
1: 啊，对啊、
0: 他说雷击木可以当做成什么挂件儿、
1: 是
0: 挺好的啊，
1: 是，然后还开光了，雷击木开光就
0: 很厉害了，
1: 和走直了，和走直了，然后你知道吧，就那个槐树啊。槐树底下就能放一张桌子，就槐树的梗系底下就能放一张桌子，特别
0: 对，我们爬树
1: 哦，
0: 总是在那个树上面去爬树
1: 啊、
0: 然后哎呀，树杈上面
1: 那个时候的，你看就跟说是母手脚并用的往下爬，也看见妈妈们看见了躲下乱子了，手脚并用的拿在狗粮扫帚的威吓下，狗粮扫帚，家里用的都是狗粮扫帚、你们那时候用的是什么扫帚啊？
0: 什么
1: 狗粮扫帚？就扫月子，
0: 大家都是这样吧？
1: 不，我们讲是、

0: 用的是那个土扫。
1: 土扫是个什么？
0: 土扫吧。
1: 土扫是个啥？
0: 就是土扫，专门就种的，就当扫除用的一种植物。
1: 哦、
0: 就专门为了扫地给种的一种植物，就在坡洼上种一堆，然后改了以后就扫地扫的可好了，又耐磨，所以就叫土扫。
1: 哦。好吧，那我没见过，
0: 对，
1: 我还真没见过那种，
0: 就是拿笤帚把子做的那种笤帚把子，该有谷子嘛，那个笤帚把子扫那个是拿谷子把子做的，
1: 对，有的拿高粱那个，
0: 高粱的、
1: 我们大部分可能就是拿高粱吧，
0: 高粱
1: 看到最多的，是吧？
0: 各种都有了吧？
1: 对，你看，刚刚我们说了，泥巴可以让我们欢腾，可以让我们欢愉，是吧？一棵树也可以让我们开心。
0: 那个时候的日子，穷的透亮，乐的知足。
1: 是的，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零食，不像现在的孩子。
0: 对，
1: 那零食天哪，都有的就咱都没吃过，
0: 没见过。
1: 嗯，
0: 灶堂里烤的都是脚下的土豆，
1: 土豆、
0: 红
1: 薯、红
0: 薯、土豆、
1: 烧
0: 洋芋嘛，出个放牛放羊的烧洋芋。
1: 嗯，
0: 放学回家我土炕片一个酒，等着父亲的。埋在柴火堆里的土豆，
1: 对，
0: 啊，烫的就俩手汗，一嘴汗，然后趁着就跟你说，满身你高兴的烫蛋蛋了啊、
1: 是的，
0: 是
1: 的，是
0: 的，就是了。所以山野田间，地头墙边，随手能捡到的大小合适的棱角的干土块，哎，带着黄土的厚重质感，年少懵懂、啊，就是那个时候。啊，就那个时候没有纸吧，上卫生间没有纸
1: 啊？不是97年的孩子在农村都没有纸吗？
0: 没有呀，没有呀，没有呀。
1: 哦，97年的孩子
0: 还没有，还没有
1: 啊？不是，他是说，拿这个黄土去捏泥巴呀什么的，对吧？
0: 对，对，但是他那个时候都是陕北的旱厕，
1: 就是对他那当然是厕所都是拿这种黄泥土。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

0: 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听见九八七，各位听友，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听见九八七》，我是主播一倩。今天是2026年的6月25号，农历5月11。今天是全国土地日，土地是万物生存之本，是粮食生产、生态发展的根基。设立全国土地日，意在呼吁全社会珍惜土地资源，严守耕地红线，节约集约用地。一粥一饭源于沃土，一寸耕地关乎民生。我们要树立保护耕地意识，杜绝乱占耕地、浪费土地的行为，守护脚下沃土，保障粮食安全与生态平衡。听见九八七，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曹文杰，曹文杰
2: 啊，
1: 哎，这个栓正是不是就是漂亮的意思？
3: 哦，
1: 你害怕的那只是字面上的意思啊，漂亮要周哥说了。
3: 嗯，
1: 别个生生的脸脸晒太阳，巧不溜溜的手手拔苦菜，这个生生呀溜溜呀才是他陕北话里的活
2: 哦，
1: 太美了。
2: 嗯，
1: 跟诗经里的那个巧笑倩兮是一个道理。
2: 哦，原来咱们天天说的是雅言啊。
1: 哪里到了。
4: 聊民歌里的诗经，讲方言中的古文，
1: 脚桶音乐广播，爽手道文化脱口秀，大手辣画画，每天路上陪你辣。

0: 好，
1: 来喽。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大声辣话话啊、嗯、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黄土。
1: 黄土
0: 其实这篇作品啊，这个陕北人作者啊，他其实就想说到的就是他的

0: 这个小时候这个生活都永远都离不开这个黄土，
1: 对，
0: 然后在黄土的这个深处藏了很多的他的快乐，
1: 对，
0: 他童年的快乐，
1: 对，
0: 对吧，
1: 啊，所以怀念黄土草原的，
0: 他那些纯粹的这种时光，
1: 怀念回旧时光的玩伴，
0: 那些心底最温柔最难以割舍的那种乡愁，
1: 对对，就是这样子，
0: 就是这个意思啊，
1: 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子，家乡嘛，这故土难离嘛，
0: 来吧，今天我们说陕北方言的文学解读，
1: 是善嬷嬷，不是说个善嬷嬷，善嬷嬷不是这个，是善嬷嬷
0: 啊，
1: 善嬷嬷
0: 啊，这个
1: 脉，脉象的脉，他念在
0: 脉络的脉
1: 啊，说这个人善脉脉的，不是这个人善嬷嬷，
0: 善嬷嬷
1: 并不是所有想容以沫白头到老的侯爷都是幸福的，母亲去世后父亲并没有特别难过，时不时还露出求索的神态，这两个人一辈子不爱对方，他们背地里说出的话一模一样，因为儿女和父母以及世人的面子把两个侯绑到了一起，不得已过了几十年，这就是上一代人的不爱，不爱，
0: 不到没有爱的婚姻，
1: 不到半年父亲就在相亲相爱家人的微信求助，大名大放的对媳妇女婿儿子们说他要再婚，父亲语言说了七八条，全是歌颂那个女人的好，求里一片寂静，父亲说他一辈子没想过女人的福，不晓得电视剧里男女连环女爱谈恋爱咋回事儿
0: 啊！
1: 你们也知道你妈是个强性型，过客以前歪的要命了，现在遇到这个女人跟你妈完全不一样，善嬷嬷的，人家也不图我个事儿，人家叫那点就我那点退休工资不够我们两个生活，我觉得我还能活个十来年，我不想给你们添麻烦，你们愿意见就见一见，不愿意见就少来上几回。这父亲抗拗吧，
0: 抗拗，
1: 爷爷这是婆上性命要给妹妹交，大嫂子在群里不大不小的说，急的人不念出来，爷爷你是婆上命要给妹妹好，也只有爷爷能说了，哎呦，父亲的语调中难以对生活充满激情的幸福，那就见见吧，看看这个善嬷嬷的女人是用咋样的手段上一个上一年，
0: 让一个上了年纪的七十岁的老人活上性命的，
1: 善嬷嬷，
0: 对啊，善嬷嬷呢，其实还有这种含情脉脉的意思在其中，
1: 与含情脉脉一样。善意透过眼睛微染出一种神情的佛光，
0: 佛光
1: 陕北人面对和善心底善良和蔼可亲的褒奖
0: 啊！
1: 这个女人明眼生的一般，鬓角染霜，不过她皮肤好，笑容声音好，一个女人只要有好看的笑脸，该好的地方都好了
0: 啊，
1: 就看起来舒服，
0: 是的，
1: 就像行走在雨后的桂花树下，让人觉得是
0: 神往
1: 就走在你跟前一点也不慌不躁，儿女们都想起了母亲，母亲也是观音，她一生节俭倾其所有为儿女，只是母亲性格过于刚拧刚强，一辈子嘴不饶人，心里明明有一股股的糖水，出口就车里吐个大，怨恨委屈死死挂在嘴上，眉眼间多了怨愁啊，少了谅解，和母亲相比，这个女人的话不伤人，哎，平和的笑容让人舒服放松，所以把她打给逼掉了，
0: 对坦达在七十多岁的时候恋爱了，
1: 恋爱了
0: 啊，
1: 所以说那些看起来善嬷嬷的人一般都是面容周正，喜迷乐眼，圆润俊秀巨多，就像演员咏梅一样，这个世界对美丽的面孔过于友善，每个人生得好看俊俏的人一定是上辈子建起了福禄塔啊，魔鬼的面孔再怎么表露善意都是狰狞的，尖嘴猴腮的人再咋善良也配不上善嬷嬷这个词儿，是不是啊？所以善嬷嬷这就这么个意思，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善嬷嬷，
0: 对。对，好，羡慕吗？我第一次听这个词，
1: 对，这
0: 是吧？
1: 不可能吧？
0: 我真的是第一次听。
1: 看人家这个人羡慕吗？
0: 没有听说过，我没听过。
1: 我那个同学刘欢，我住院了，说，哎呦，前面我来过来看你，我说你不要看来啊，你这看个姿势了，我一个小手术，你咋成羡慕吗？
0: 就这样说了，
1: 跟同学打点共识，羡慕吗？
0: 没有，我们没有，我们还真的是没有说过这个词儿
1: 啊，这就叫羡慕吗？
0: 好吧，
1: 就是这个人可温柔了，善良了，
0: 善良的意思，
1: 羡慕吗？
0: 好的。那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主角当中的另外一首歌曲吧，好吧？
1: 梦醒了，灰姑娘还有
0: 不是，就是孙浩唱的主角孙浩唱的那首歌，我没有想起来叫什么，让我把名字答出来看，叫什么啊？孙浩唱了他的那个结尾嘛？
1: 梦醒了吧？就是梦
0: 醒了，
1: 对，就是梦醒了。
0: 来吧，来听，就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1: 好。

0: 好听，
1: 真好听
0: 啊！这还是这个功底还在啊。嗯，虽然一直在演戏，但是他的这个唱腔功底这还在。
1: 大声好，
0: 明天见吧，
1: 明天见。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

0: 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出生那年，爸爸买了家里的第一辆车。
1: 亲爱的，你看这车怎么样？这回咱也是有车族了。这
0: 后来呢，爸爸去哪儿都要开着车，连去超市买菜都要开车去。在我二年级的那年，爸爸又买了一辆新车。爸爸非常喜欢这辆新车，每天都要认真仔细地擦这辆车。而且自从有了这辆车，爸爸就很少再开原来那辆汽车了。我问爸爸这是为什么，爸爸说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是为了更多的蓝天白云和清新的空气。
1: 来，爸教你骑车。
0: 这就是爸爸的新车，一辆自行车。
2: 绿色出行，为生活增添更多的色彩。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来了，朋友们，下午好，北京时间18:03，感谢大家这一时间段继续留守和关注 FM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健。我们在节目开端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道路通行状况。5分钟之内，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咱们延安市区各大路段的整体道路通行状况还是非常不错的，没有刷新到大面积车流量比较大的拥堵现象啊。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杨家岭路由南向北沿大路附近目前当前缓行，希望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能够

0: 抚平好自己堵车急躁的心理，按序通行，文明礼让。那稍后如果你们所途经的路段有任何最新道路通行状况的发生，也欢迎大家在线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以及987官方视频号看见叶安对话框参与直播互动的方式，分享各自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给我们。朋友们，只要你们所发回的路况是及时、准确又有效的，还将有机会获得由987联合爱心企业为大家提供的路况奖品，来自叶安标准洗车示范点送出的洗车券，瑞琴儿童口腔医院提供168元超声波洁牙卡，国新汽车装潢店送出88元的汽车用品代金券，还有上城新世纪5号楼E24号店拉提之光健康甄选店送出39.9块的驼奶食品，强势喜阿婆粥饼店送出的自选甜粥一份，来自大明宫1排 C 区4号百慕森系统门窗顾家名匠入户门为大家提供的99元精美水杯。那最后我们要感谢延川县乾坤湾景区为大家提供80元的景区门票一张，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直播节目的互动当中。刚刚说到的这些相关福利路况奖品，我们就会依次送给大家。再来带领大家在整点关注了解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提醒各位今晚到明天阴天转多云，南部有分散性小雨或阵雨，明天的温度22到29摄氏度。继续提醒大家，希望各位根据气象显示做好相应的准备啊，因为最近两天时不时的就会发现会有降雨的天气预报提醒，希望大家外出要记得携带好雨具。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8:06，了解完最新的路况和明天的天气状况，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开启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
1: 别在门外会了，快进厅里坐。
0: 987会客厅，让声音带你听见温暖。
2: 一张圆桌，几位老友，一扇窗景，百态生活。这里的声音会生根，
0: 这里的对话会发芽。
2: 让我们在会客厅里，把日子聊成热乎的茶，把生活过成动人的歌。987会客厅，等你来做客。
3: 本节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独家冠名。辛苦了一天，你的心情还好吗？12356全天候在线守护，不管是白天的疲惫还是心底的情绪，都有专业力量为你倾听，为你解忧。
4: 朋友在吗？我是一倩。不要因为5分钟的不开心丢掉23小时55分的快乐，不要因为没有掌声而丢掉自己的理想，不要因为错过了白天的太阳而错过晚上的星星。快乐当下，不忧未来。987欢乐颂，135好友化时光荏苒，打破所有循规蹈矩的桎梏，用探索世界的方式探索自己。这一刻，开启属于自己的。

来了，朋友们，北京时间18:08，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正在直播。向上向善向美而生，唤醒生命成长，遇见更好的自己。虽然说会长今天不在直播间。

0: 但是日常他所喊出的这句口号还是希望能够辐射影响到更多的朋友。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员，同样他也是延安新区外国语学校的一名生物老师王威一。首先我们有请王老师来和正在收听还有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各位98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王威一，很高兴通过这个平台认识大家，和大家一起相聚在晚高峰。
0: 欢迎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在上节目之前，王老师还在跟我说怎么办，我有点紧张，我好紧张，然后我心里就很不屑，你知道吗？作为一个老师你跟我说紧张，我一点都不相信。果然你看他刚才自我介绍介绍的多好，欢迎你。尤其刚刚我们也听到王老师本身是生物学科的老师，可能很多人在学习生物的过程当中都有经历过苦，经历过难，所以到底是谁听到他是生物学的老师，谁内心突然有一些自己当初在学习生物的痛苦回忆，我不点出来，毕竟我就是其中之一。欢迎王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一身书香心怀热爱，身为一名生物学的老师，王老师他深耕讲台，洞察万物生灵，在闲暇之余喜欢笔墨文字，在文字当中安放内心，品读生活。所以我们今天畅谈王老师与文学相伴的人生感悟，讲一讲在教书育人路上的所思所想，我们聊一聊理性学科与浪漫文字碰撞出来的独特心境。首先王老师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的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慢热的后知后觉的普通人，没有过人的天赋，只是靠着一路上踏踏实实一路前行，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0: 而且还是一位文艺青年。我在上节目之前，
1: 文艺大龄女青年
0: 通过王老师带来的一些应该是属于插画啊，包括在通过跟你的聊天之后能够感受得到你是一个非常非常热爱生活的人。
1: 没有没有，
0: 所以希望你今天能够把你的这份热爱，你内心当中的这份纯粹分享给更多的人，讲一讲你个人的成长经历吧。
1: 我童年基本上和外婆相伴，在童年的时光一般都是比较孤单的，所以文字绘画就成了我漫长岁月里面的心灵的救赎品。求学的路上也是比较普通，当时上了一个二本学校，但是呢4年的光阴我几乎全部都浸泡在图书馆里。当时我们虽然图书馆馆藏不大，可是叫莫若图书馆，因为是郭沫若的故乡，在四川乐山，但是里面的藏书不小，是安放我所有兴趣的精神角落。
0: 在这4年的时间，通过学校的图书馆，通过这些书籍认识到了大千世界，也安放了自己的心灵。有哪些让你至今回想起来对于你影响至深的一些文字吗？
1: 有，我记得对我影响触动最深的就是有一天早上早早的8点进了图书馆，然后拿到一本书，然后就开始看，然后一晃头抬起来已经天黑了，下午5-6点。当时读的那本书是三毛的撒哈拉沙漠。我记得他写的书都特别好，里面提到说生命的过程，无论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一遭。所以就跟着他的文字走遍了千山万水，感受到了天地的开阔。所以是书本拓宽了我的个人小小的世界。
0: 对，这个三毛的一句经典文字也是很多人在品读了三毛的文章之后至今记忆犹深的一段话。还有其他对你影响至深的文字吗？
1: 我最近喜欢读的是迟子建老师的散文，记得有一句是，那时候年轻，阳光透过婆娑的枝叶投射到我身上，我的脸颊赤红赤红的，仿佛阳光偷来了世间最好的胭脂，全都涂在我的脸上了。当时读完这句话，感觉文字突然跳到自己的内心，好像自己也拥有了少女的那种腮红。所以文字的美，并且它能带给内心的这个 充盈和安宁，
0: 对，
1: 瞬间了抚平我的迷茫，
0: 非常有画面感啊，而且能够感受到在读到这些文字的时候也真正的跟迟子建老师共情了。
1: 嗯
0: 嗯，这个是让你现在想来，一个是之前读了印象深刻的，另外是最近读的非常唯美的一段文字啊，还有哪些你觉得对你影响很深的吗？
1: 还有就是我偏爱那种接地气的山野能够清淡的这种烟火文字，比如说李娟的、嗯、还有我喜欢木心的，他写的诗都很隽永，嗯，让我们能够感觉到普通人的诗篇在不同的文字里面也能找到归宿。
0: 对，所以不论是从小对于文学的爱好，还是说上大学到现在我们一直所坚持的阅读，所坚持的读书，造就了你今天坐在我们直播间，不论是大家听来还是看来，带给我们的内心的这一份笃定啊，能够感受到你是一个内心很平和的人。其实之前我们都会听过，或多或少也有了解过啊，有一些名人讲过的相关话语，你走过的路，你读过的书，在多年以后都会通过你所传递出来。所以这段话我觉得在你身上也很好的印证了。那在我们的本科生涯求学结束之后，就顺利的来到咱们的新区外国语学校教书了吗？
1: 哦，没有没有，我当时本科结束之后，大部分人都会去考公招，然后去工作、嗯、但是我呢偏执的喜欢图书馆还有校园的氛围，然后自己就花了有9个月的时间在图书馆里面奋战，然后顺利的就考到了川师大的研究生，
0: 对，
1: 然后又在校园里面待了3年的时光。
0: 哦，所以你本科学的专业是？
1: 本科学的专业就是生物技术。
0: 生物技术、嗯、然后在我们研究生的时候又选择了
1: 师范、嗯、当时选择的是生物化学。
0: 生物化学、嗯、都是跟教书育人相关的，都是跟我们的这一片很好的学习氛围学校所息息相关的，所以在毕业之后毅然决然的就回到了家乡，回到了学校去任职。
1: 嗯嗯
0: 嗯，走上讲台之后，你觉得从学校所学习到的这些理论知识，包括学校里面老师肯定也会带着你们去练课，然后到真正的踏上这一方三尺讲台面对学生的时候，有哪些内心的触动吗？
1: 从开始2017年新城建校的时候，我就进入了我们学校。
0: 嗯，
1: 那么最开始的就是在摸索，其实是在学当一名教师，把原来学到的书本知识，然后变成给孩子们教授。最开始的是就是照着优秀的颗粒去学，但是慢慢的过了5-6年，我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能够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一个授课方式。
0: 对，
1: 孩子们也很喜欢，
0: 嗯，
1: 启发他们或者跟他们就是互动等等，慢慢的就是打磨出属于自己的授课方式。
0: 对，有了自己的一套风格了啊、嗯、所以说到这儿也很好的印证了你刚刚开始在打招呼的时候说到的，是一个慢热后知后觉的人。
1: 是的，一直都是很慢热的。
0: 对，其实今天在上节目之前，王老师还有一件特别让我觉得感动的一个巧思除了他拿出自己的画册，里面有很多你读来的让你印象深刻并且影响你至深的一些文字、
1: 嗯、
0: 另外还会配上你自己所描绘的一些图画、
1: 嗯、
0: 啊，就会觉得你真的是一个被生物学所耽误的画画老师，美术老师。而且他在上节目之前跟我讲到了一件事情，他虽然说是生物学的老师，但是在学校里面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社团，
1: 嗯、
0: 文学社团。还是
1: 对，我因为喜欢文学是自己的那个爱好，
0: 嗯，
1: 然后我们学校有各种各样的社团，然后我就申报了一个读书社。
0: 对，
1: 然后带着孩子们一起阅读经典，让他们感受文字的力量。
0: 还是读书社的老师，所以他首先特别送给了我一段、嗯、他觉得比较适配我，而且适配我们这一档直播节目的文字。这个也能够看出来是你在来之前亲手写上的，因为我们这个上面的笔墨现在还不是很干、嗯、写的是车流相伴，生暖归途，愿常伴欢喜， 最最动听。我今天下午本身在办公室坐了一个下午，然后再拿到你的

0: 这个也可以把它当一个小书签儿，背后是一个寓意美好的顺，然后里面是我刚才为大家念到的文章，配有王老师自己画的两朵让我看了之后会觉得内心非常明媚的小花儿，有茶有茶杯，我估计你的这个意思就是让我也要更好的去懂得热爱生活的同时，也要更好的保护好自己的嗓音，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这是我从你的这个配图配画当中能够感受出来的。而且他在上节目之前也会告诉我说他在这个文学社团会带着孩子们会有一个就算是一个抽签是吗？
1: 就是一种
0: 盲盒，文学的盲盒。
1: 对，就是我们最近是诗歌月，我打算带着孩子们去读诗，但是单纯读诗觉得有点枯燥，我就把搜集了一些经典的诗歌，然后折叠打印出来，然后让他们去随机的抽一首送给他们。
0: 就是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抽盲盒嘛，所以能够把这样的方式运用到我们的教学当中，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常学常新的。所以这个盲盒现在也让我现场抽取一下，我想看一看王老师准备到的这些文学小贴纸，这里面的文字都是如何触动人心的。哦，我抽到的是《这也是一切》，我来给大家念一下可以吗？《这也是一切》，舒婷。不是一切大树都被暴风折断，不是一切种子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不是一切真情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不是一切梦想都甘愿被折掉翅膀，一切的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哇，我觉得好适合我当下的心境。我又叫一倩，我又读了一个通篇里面充满了一切的诗歌，很唯美。感谢你今天带给我的这份触动啊，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从前面看到你的这个有文字配图的插画，也能够让我感受到你的绘画功底。画画是从小只是单纯的热爱，还是说有接受过系统的学习？
1: 以前也想说是接受系统学习，从小也喜欢，但是因为就是家庭各个方面的原因，就没有系统的接受专业学习，
0: 还是相当有天赋的。
1: 后面就学了理科，但是我也一点也不觉得遗憾，因为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生活的调剂，也是蛮好的。
0: 是，人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找到一片自己的舒服的地方，找到自己的一片世外桃源啊，我们才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和工作之余安放自己的心灵。很想给大家现场展示一下王老师他所创作的一些，你一般会怎么去称呼你的这个小本子？
1: 我的心灵后花园。
0: 心灵后花园，太好了，今天拿出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看一看，这些都是王老师自己写上去画上去的，看一看是不是会觉得这个女孩她真的很热爱生活，就你看到之后都会觉得真好，会觉得生活好像都变得美好了起来。里面也会有一些他所摘抄到的文字诗歌，我们在稍后的直播节目当中也可以有请王老师为大家朗读一下，看一看色彩丰富，颜色搭配也很合理，而且这个绘画的功底真的超级超级的厉害啊！你说你没学过，你都能画成这样？
1: 没有，没有，你不要夸的，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你如果学过的话，你估计现在教的就不是生物学了。看他这个里面还有一段配画：心灵不是垃圾桶，你不要什么都往进装，把负面的情绪写下来。希望大家日常也可以找到一些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放松身心的方式。这个也是王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感动啊。其实还很想跟王老师聊一聊，我们现在除了作为生物学的老师，除了作为热爱文学的文艺女青年以外，还有一个社会学的身份，我们是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员，能不能讲一讲你跟女促会之间的渊源？
1: 嗯，大概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无意中通过微信的朋友圈看到了一张就是活动的照片，
0: 嗯，
1: 然后我看到底下那个红色的旗帜上面的一个标志，可能是冥冥之中的那种注定，我就把它搜索了一下，然后添加了，之后找到咱们学会的负责人，
0: 对，
1: 然后我就加进来了，然后从去年的九月份一直到今天，我几乎没有间断的去听课和大家。就是互动。然后我的日常生活就不仅仅是原来的就仅仅有文字了，绘画相伴，
0: 绘画授课，
1: 对，还和一群就是向上向美终身精进的女性，大家一起丰盈日常，一起收获了很多的温暖和力量。
0: 对，我很好奇，像你这样的一位文艺女青年，你的微信名字叫什么呀？
1: 哦，我原来的微信名字我取的叫如一，是希望自己能达到身心合一，就是王阳明说的知行合一。
0: 对，
1: 我身心合一。但是呢，在去年的一年的学习之后，我把自己的微信名
0: 改了，从如一改成了什么？我们在五分钟广告跳播时间回来以后和大家继续分享吧，朋友们，过五分钟一会儿见。
2: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3: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2: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4: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路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九十八点七，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朋友们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31，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健。我们在半点广告回来以后，先来带领大家关注了解一下最新路况。朋友们，目前这一时间段，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车流量饱和。提醒大家，目前杨家岭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可能要多花费大家20分钟以上的时间，所以提醒各位，如果可以的话，尽量的错时错峰来通行。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堵车不堵心，调频987。此刻正在直播到的是每周周四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广告回来以后，我们继续有请出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员，新区外国语学校的生物老师王威一。有请王老师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987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威一。
0: 欢迎王老师。我们在广告之前其实等于是给大家留了一个小小的悬念啊，因为在我看来，王老师真的是很热爱生活、很懂生活的一个人。日常除了通过文字对于心灵的洗涤，也会通过绘画的方式把自己所热爱到的文学相结合，有自己灵魂心灵的一片栖息之地。你前面跟我讲了你的这个小插画本是
1: 我自己的心灵后花园。
0: 心灵后花园很好看啊，我们在前半段也给大家有做过展示，所以我就很好奇，如此热爱生活的一位文艺女青年，她会给自己的微信起什么样的名字？她说了，之前叫如一，是希望自己能够知行合一，那现在我们这个微信名改成了什么？改的原因是什么？
1: 哦，改成了柔光。
0: 嗯，
1: 改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觉得自己应该待人更温和一些，
0: 嗯，
1: 自己性格应该更柔软一点，然后能够把暖意分给每一个相遇到的人，尤其是学生。
0: 哦，今天我已经感受到你的这片柔光了，而且。

0: 作为孩子的家长，我在看到像王老师这样的教师之后，我的内心对于我家孩子放到这所学校，在老师的陪伴教学之下，他所能够增长的见识，他所能够传递出来的孩子的天真和烂漫，我就充满了无限的想象。所以，对于你的学生的家长来说，能够遇到像你这么懂生活并且爱小孩的家长，也是他们的福气。你对于教师这个行业有什么自己的认识？
1: 哦，在我没有生小孩之前，可能自己常常有一点不耐烦，但是等到自己有了孩子之后，会更能够切身的体会到，就是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交到老师手中的那种殷切的希望，
0: 对，
1: 和那种承担，沉甸甸的那种责任，然后就更想说是尽己所能的，使每一个小孩，起码自己能够赠予他们一丝陪伴，一丝学习上的启发教导，这也是我当老师我觉得最大的意义。
0: 对，就是从质疑妈妈到成为妈妈，再到理解妈妈。那你会以自己读过那么多的文章，会以什么样的一些？你像每个人，他可能都会有一些标榜自己人生的正能量的话语，或者说相关的格言来启迪自己、标榜自己。你会用什么样的话语来支撑自己？
1: 我倒不是标榜自己，我记得孟子说"以己昭昭，使人昭昭"。那么我其实是想用它来约束自己，就是只有自己弄懂的东西，你才有可能教给别人，才能使别人懂。另外呢，就是在教给别人之前，你一定要先问问自己，你懂吗？你会到什么层次？所以就是不断的鞭策自己，要精进自己的备课啊，要优化自己的上课的技能方式。另外最最重要的就是，告诉自己，三尺讲台才是我真正的舞台，它是我要用绝对的敬意去认真对待的一份职业，而不仅仅是赚钱，是糊口。
0: 所以能够感受到你的这份初心，内心也让我真正的对于教师的这个行业心生敬佩。也希望所有的老师都能够保有自己教书育人的这份初心，我们真正的对得上老师这个称号吧。
1: 也没有，只要不要拉垮老师这个称号就行了。因
0: 我
1: 为
0: 们以
1: 每次
0: 前都
1: 都
0: 会叫
1: 说
0: 老
1: 是
0: 师先生啊，
1: 说
0: 其
1: 先
0: 实。
1: 生或者心灵的工程师，我觉得只要不要给老师再抹黑就行了。
0: 是，其实我觉得作为老师来说，现在其实需要掌握到的知识越来越多了，不单单局限于自己的这一门科目。你像你刚才讲到的，除了我们会运用到很多古人所流传下来的话语，我觉得还有一部分心理学上的内容，就是你也需要了解越来越多的内容，让你更好的去应对一届又一届的小孩，应对不同成长环境的孩子，应对不同能力的父母吧。因为每一个人的阶层都是不一样的。你像你们每一天打交道的每个班儿、每个孩子、每个家长，如何更好的跟他们去沟通，这就确实需要做到像你前面说到的，一定要带着引号的要拿得下。
1: 我感觉，其实一方面是我们给予知识啊，给予陪伴，更重要的是，其实学生们也会给我们很多。尤其我觉得自己就比较单纯，可能是越教书越单纯，因为你
0: 跟孩子
1: 每天
0: 待
1: 打
0: 久
1: 交道
0: 了，
1: 的都是孩子，他们的纯真、他们的烂漫和他们的毫无那种就顾忌的在你面前的那种掏心掏肺，会让我也变得单纯了，也心灵被净化了。所以这也是这份职业吸引我的魅力所在。
0: 你时时刻刻能够感受到孩子们的青春，感受到我们青春的滚烫，所以你也在内心当中会永怀自己在教书之前的那份初心，更好的去面对所有班上的孩子。今天在直播节目的后半段了，跟大家分享一些，不论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因为自己的职业，亦或者是因为自己的爱好，文学、画画，你所产生的一些感悟吧。
1: 一路走来，我就感觉自己感触比较深的第一个就是接纳自己。我是起点不高，天赋也不是很好的一个人，但是。

0: 就是靠着自己踏踏实实的刻苦认真，然后允许自己慢慢来，不着急，然后慢慢的走到今天，就是自己对自己还蛮满意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就是我感觉自己可能就是作为普通的生活中要有一点爱好，要有梦想，不管是通过书籍或者其他各个平台，让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绽放属于自己的花期，不去追赶外在的那种焦虑，外在他人的比较了、节奏了什么的。
1: 对，自己只跟自己比。好，感谢王老师的分享。朋友们，也希望大家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自己的感触，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实时留言。北京时间来到了18:39，稍后又将迎来一小段5分钟广告跳播时间。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分享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会员王薇一的故事。我们以生物观天地，以文字慰人心。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家门口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每次对话都是灵魂的 3D 扫描，照见热爱的棱镜。每段分享都是能量的粒子碰撞，催生跨越山海的力量。一方天地，万千声音，欢迎来到987会客厅。

0: 好嘞，继续回来，北京时间18:45，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87会客厅之欢乐颂。各位好，我是一倩。我们在广告回来以后，继续有请今天直播节目的特邀嘉宾，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会员，新区外国语学校的生物老师王威一。有请威一再来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唯一。
0: 欢迎欢迎。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这个唯一唯一有点像唯一
1: 谐音？
0: 是是我们内心当中独一无二的一个存在啊。唯一本来是生物学的老师，但是他很热爱文学，所以我给今天的直播节目定了一个主题，以生物观天地，以文字慰人心，更好的能够概括一下唯一当下的一个处境啊。在广告回来以后，我们也让这一位充满了文艺色彩的女青年给大家讲一讲，除了前面讲到的很多自己的相关成长故事以外，每一个人内心当中应该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或者对于今后的生活会有一些期许。我很想知道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开一间小小的，可以不要很大的那种小巧温暖的书店，
0: 嗯，
1: 不必繁华，但是灯火长明，有书香相伴，每一个走进店里的人都能够被安抚到，他能够感觉到自己的疲惫，自己的孤单啊，得到了释放，
0: 对，找到更多跟你能够同频共振的伙伴。
1: 嗯，对，
0: 通过这个书店就不光是你自己心灵的栖息地后花园了，能够安抚更多像你一样希望在文字在文艺当中有一片栖息之地的伙伴们。
1: 对，
0: 今天在直播节目的最后，我们的王老师，我们的唯一也特别给大家准备到了一首自己比较喜欢的诗歌，这个诗歌也是你的这个插画里面所呈现出来的，给大家先展示一下，我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能够看得到啊。先来讲一讲你画的这个带着荷叶的这个小人儿，你当初你的构想是什么？
1: 哦，就是大夏天，我感觉荷花很美，然后一个古代的一个女子，她就是抱着一束荷花，然后头上顶着荷叶，然后匆匆的赶路。
0: 对，
1: 我在想不管是今时还是往日，那么如果在古代的话，我想每个人都会为生活所奔波，那如果我穿越回古代，我想即便为生活奔波，我也要非常诗意非常从容地度过每一天。
0: 哇，说得太好了。那给这幅画我们配上的一段文字是王老师的啊，他是一位外卖员，这个是你在视频平台上所刷到的吗？
1: 这个是在去年的春晚上他也出现了，是外卖员王继斌，一个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但是呢他从小热爱诗歌，我也被他的这种力量所感染。
0: 对，
1: 所以呢我就把他的书就买来看了一下，他写了两本诗集，那么今天要分享的就是他写的一首《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
0: 好。
1: 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她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恰当的茶几，一面用一本一本的书垫住一条断掉的沙发腿。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30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只能像钟摆一样，让爱在爱里，就像时间在时间里，自然而然。滴滴答答，
0: 很有画面感，我脑海当中仿佛已经带入了他跟他妻子之间的这个互动啊。其实你会发现现在最能够打动人心的反倒是那些 最平常的瞬间，
1: 嗯，
0: 最日常的故事，因为我们能够从这些片段当中，从这些文字当中看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影，所以我也想到这个可能是触动你，并且王继斌王老师他能够在去年春晚的时候登上中央舞台的原因，嗯，就是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份纯粹被更多的人所看到，让每一个平凡人，让每一个当下正在收听广播收看直播的伙伴们都能够在内心当中有这样的自信，只要我脚踏实地，只要我心怀热爱，我终会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
1: 嗯，我还很喜欢他说的一句话，就是生活给了我多少积雪，我就能遇到多少个春天。
0: 哦，这个也有一点像我之前听过的一句话，什么生活以痛吻我，我却以歌报之，嗯，
1: 泰戈尔的诗。
0: 是，就是我们都应该从琐碎的平凡的生活当中找到自己所热爱的。
1: 嗯，
0: 我们让生活开出花，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加的绚烂。来看到刚刚有一位朋友问到说，王老师的插画画得真好，王老师日常比较喜欢哪些画家的作品啊，都是从哪里学来的？
1: 哦，日常呢，我最近最喜欢的一个就是80岁的，蔡高奶奶，
0: 嗯，
1: 也是我们小学生的美术课本前面封图的创作者。
0: 哦，
1: 她呢是从50多岁退休之后才开始进入事业的巅峰，
0: 嗯，
1: 然后年轻的时候也当过乡村的教师，然后一路上她没有放弃自己的画画，然后等到80岁的时候，在今年她获得了安徒生绘画奖，这个相当于绘画领域
0: 含金量
1: 最高的一个奖项。
0: 对，
1: 反正很喜欢他的绘画。
0: 对，
1: 嗯，大家也可以有空的时候看一看，
0: 而且也很喜欢他人生所绽放出来的这份光彩。
1: 对
0: 啊，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嗯，感谢王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份感动。朋友们，那今天大家所关注到的直播节目是来自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联合 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所创办的广播直播访谈节目。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特别加入了视频号直播这样的一种宣传渠道，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把每一档直播节目当中所分享的内容，我们所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被更多人所认识所了解，希望正在收听和收看直播节目的朋友们也能够被我们每一次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身上的故事，他们的成长经历所感动所感染。感谢王老师今天带给我的这份喜悦啊，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王老师在直播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吗？毕竟我们在

0: 在今天上节目以前就特别感受到了家人的支持。此时此刻您的先生孩子也在通过我们的电波、亦或者是在通过手机另一端实时的收听收看着我们的直播节目。
1: 嗯，是的是的，
0: 家人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1: 是的、
0: 也要感谢他们的陪伴、所以看到王老师这样一份岁月静好的状态，也能够想象到您跟先生之间的关系，并且也能够在脑海当中大概的会有一些联想，就是您和先生日常在陪伴教育孩子过程当中不论是通过自己当下的学习，还是通过以前的一个积淀给孩子所传递的美好状态。那在直播节目的最后，让我们共同喊出延安市女性成长促进学会的宣传口号，我觉得放在你身上也很合适，也很通透地印证了这句话：成长好自己，经营好家庭，奉献好社会。朋友们，下周周四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各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不思、弱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宁梅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4: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5: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4: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6: 路况及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0: 当暮色漫过城市轮廓，当疲惫卸下日常枷锁，晚间的时光总需要一段特别的声音相伴。
1: 锁定城市 Melody， 这里有治愈人心的旋律，藏着生活的温度，这里有鲜活热辣的资讯，印着城市的脉搏。
0: 用音乐抚慰奔波，
1: 用资讯点亮夜晚，
2: 城市 Melody 与你共度城市晚间的黄金时光。
3: 来，城市晚间的音乐黄金时光，这一时间段城市 Melody， 我是主播 Ruby。 来关注一下此时的路面通行状况吧。刷新到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来看到晚高峰已经基本上过去了啊。沿河北路由东向西电信西区到东苑小区路段通行时间大于五分钟，二道街路段拥堵194米，缓行152米，西路段目前通行状况良好啊。好，万达广场路段车辆会比较大一点。再次提醒各位，遇到车流量大的路段，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安全，驾驶堵车不堵心。来听987。这一时间段，大家有什么想要分享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看见延安的直播，以及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我们的。

下方都可以进行互动留言。微信搜索延安交通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在后台留言。那么如果您提供的路况信息及时有效并且准确，您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我们爱心企业提供的精美礼品。那么这一时间段完，哎，我们今天来听听什么呢？当然是得听一些榜单的歌曲了，各位。昨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电音榜单，我们接下来听听这个游戏榜单。来看我们第26周，哎，昨天是25周，今天就刷新了第26周的榜单了。那既然如此，我们来看综艺新歌榜吧。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综艺新歌榜上分享的第一首歌，也是我最近特别喜欢，天赐的声音，王铮亮和谭松韵合作的这一首小半，你就去听他的细节，哇，真的非常不错啊，就一种高亢和低沉的女声进行搭配的时候出来的这种质感，抚慰人心。下面的时间来欣赏这首歌小半。

来第一首歌分享到小半，来自于王铮亮和谭松韵的《天赐的声音》第七期第二季当中所分享的歌曲。如果您喜欢啊一些翻唱的歌曲，其实不妨去看《天赐的声音》也好，娘娘歌手对吧，也特别火，还有国乐无双啊，因你而来啊，现在的音乐综艺其实真的还蛮多的啊，真的还蛮多的。那这些综艺当中呢，大家可以听到自己喜欢歌曲的一些翻唱的作品，可以听听和原唱不同的啊这种韵味。下面的时间就来分享这首歌《锁》，来自于张靓颖和曾舜晞合作的歌曲啊。今天跟大家来听到的是综艺新歌榜第26周的榜单，新鲜出炉，一起来欣赏《锁》。

哎，翻唱到的这首来自于黄龄的《锁》，哎，律动感是蛮好的，听起来身体就不由自主的开始摆动了。下面的时间，《同花顺》排行在第三位的歌曲啊，来自于宋亚轩。

0: 吹都是机会。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是轻松六马新模式，还有飞鱼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来这首《借过一下》，来自于陈小春在《国乐无伤》当中的翻唱作品。哎，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分享到这一首《街角的晚风》，来自于曾舜晞和姚晓棠。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0: 式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哇哦，迷人的危险啊！这个来自于小鬼啊，王林凯和姚晓彤在《因你而来》第三季第九季当中啊，第三季第九季当中的合作的歌曲。你会发现啊，这些综艺榜单当中，我们能够听到好多曾经的旋律。下面的时间，把时间交给薛之谦，迟迟。

来分享今天最后一首歌，来听到这首歌，薛之谦《迟迟》，最后一首歌分享宋亚轩翻唱的这首《我》。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溜滑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出国旅游，文明当先，有些行为不恰当，在这儿跟您提个醒儿：随地吐痰，乱丢垃圾，衣着随便，举止粗鲁，随意吸烟，污染空间，争抢拥挤，不守秩序，高声通话，喧哗吵闹，任意拍照，乱写乱画，自尊自爱，文明出行，维护形象，全靠你我。
1: 上车的乘客，请主动刷卡或自备门票。
2: 妈妈，妈妈，快来，这有座位。
3: 哎，来了。咦，老人家，您坐这儿。
4: 您在孩子面前让座位给老人，他们会知道这样叫尊老。
2: 妈妈，为什么前面的叔叔没有把矿泉水瓶扔进垃圾桶里呀？
3: 哦，叔叔不识字，他不知道垃圾桶在哪里呀。
2: 那为什么叔叔手里还拿着报纸啊？
3: 哦，叔叔啊是在学识字，他也怕连小朋友都笑他没素质啊。
4: 您在孩子面前把地上的垃圾捡进垃圾桶，他们会明白要保护环境。
2: 爸爸，今天玩好不好？
5: 不行，爸爸今天答应了刘叔叔要去给他帮忙，答应了别人的事情就应该要做到。
4: 您在孩子面前的行为会告诉他们什么是诚信。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成为孩子生活当中的老师，用我们的一言一行树立孩子最好的榜样，让孩子从小学做文明人。

0: 况即时报，出行早知道。欢迎关注这时段最新路况信息。FM 98.7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提供出行参考。
1: 滴滴补给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新处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

青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爱车宝典。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来，今天首先要说到的这台车，也是一台新车啊，最近刚刚上市，30万级别的大六座家用 SUV 市场的另外的一位选手，腾势 N8L 闪充版本啊。闪充的尊荣型和闪充型旗舰定价为31.98与34.98，可以说是比老款要上调了20000。要说这台车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全系换上了第二代刀片电池与闪充系统 ，CLTC 公共续航纯电里程提升到了430公里，满油满电的综合续航是1550公里。那么其中增加的纯电里程，就是为了让家庭用户在城市通勤当中完全把它当一台纯电车型去开。那么和其他支持比亚迪闪充的车型一样啊，腾势 N8L 闪充版本在闪充中可说把电量从30%充到80%只要不到5分钟的时间，那么完全充满呢只需要9分钟，零下30度的低温快充也只多了3分钟。腾势汽车总经理李慧呢，在发布会上透露了，目前比亚迪在全国范围内拥有着超过6700座的闪充站，后续呢，腾势还将通过与中石化合作，在加油站建装加密闪充网络，所以说以后的这个闪充桩啊，会更多，啊。只要你能看到中石化的地方，你都能够看到闪充桩啊，比亚迪的闪充桩。那在上个月比亚迪智能化发布会上边亮相了一个叫做迪迪虾多模态大模型的智能体，那这个智能体呢，终于是在腾势 N8L 闪充版本上落地了啊，它能够精准的去识别方言，记录你的日程，而且还和你可以做出更加自然的交互啊，算不多是比亚迪的理想同学了啊。空间和配置和去年相比的话基本上没有变动啊，同样是6座的布局，支持前排座椅平放等多种空间组合，后备箱最大拓展至1128升，另外呢底板的下方还给你挖了一个51升的隐藏式的下沉储物箱。还有呢就是辅助驾驶系统了，哎，辅助驾驶系统升级到了天神之眼 5.0 啊，而且还引入了端到端大模型，它能够处理城中村窄路掉头，并且也支持下车泊入啊。当然了，这一辆新车同样也适用于比亚迪最新的兜底政策了，除了酒驾以外，剩下的全部都由系统和官方来负责兜底啊，不按套路，没有小字，不设门槛啊。那在动力和底盘上呢，闪充版本和去年是没有区别的，同样是基于 E3 次方的平台所打造啊，搭载的是 2.0T 的发动机 ，EHS 电混以及3电机，底盘标配云辇 A 系统。而且得益于正负十度的后轮转向和 E3 方，就让这台5米的大车的转弯半径不到5米啊，这么大的一台车，它的转弯半径不到5米，4.58米，完全是可以当一台小车去开的。唯有区别的是什么呢？0/100的加速快了0.2秒，这台车0/100加速来到了3.7秒，哎。那么细数下来这台车的变化啊，闪充版本所涨的这20000的售价几乎是全用在了换取更加聪明的智能化车机，能力更强的辅助驾驶，以及翻倍的电池容量和充电的效率上。那腾势呢，也想要通过这些更加深层次的配置的升级来拉动家庭用户的买单意愿，去逆转过去的一个销量表现。那么此前腾势 N8L 经历了长时间的低迷，月销量呢常在2位数和3位数之间徘徊，

没有能够在 SUV 市场去复制 MPV 车型第九的销量神话。那更近在眼前的威胁呢，来自于比亚迪集团的内部。你像王朝网推出的旗舰大唐，知道价格多少呢？22.98到28.98万元。同样是具备了接近5米的尺寸，同样是拥有着云辇底盘和高阶的辅助驾驶，那面对大唐的价格和受众层面的贴身包夹，这台车的赢面有没有啊？这台车的赢面究竟在哪儿呢？你可以去想一想啊。尽管当前腾势 N8L 闪充版本拥有一个油箱，它能够在长途出行方面啊，它可能会比就是现阶段纯电大唐会更加的方便啊，毕竟呢这台车可油可电嘛。然而大唐肯定是会推出它的混动版本的，所以留给腾势 N8L 闪充版本的窗口期其实还是非常短暂的。那届时 N8L 的闪充版本手上的筹码呢，恐怕就只剩下腾势这个品牌本身了，还有差异化的设计表达以及它的 E3 方技术了。换句话说，留给腾势的时间不多了。

说完腾势，我们再来说另外一个话题。这两天华为乾坤放了两条跟车主钱包直接相关的消息。第一个就是限时3.2万的 ADS Max 的高阶智驾包，7月1日起恢复到3.6万了。啊，这个消息是跟大家分享过的。第二就是新增了两项服务，就是智驾兜底保障，期限是1到3年不等，和双地图自由切换，就是高德和百度地图之间的一个自由切换。啊，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啊，3.6万的华为智驾包到底贵不贵？啊，到底贵不贵呢？再给大家来回忆一下啊，我们给大家来回忆一下，像 ADS Max 一次性购买是36,000，年卡是4999，月卡720，连续包月499。啊 ，ADS Pro 的话，一次性购买是12,000，年卡2499，月卡359，连续包月249。还有 SE 版本，一次性购买是5000，年卡1000，月卡是100，明面见长。但是你会发现啊，吐槽的人不多，反倒有不少人喊觉得特别值。啊，为什么？原因其实很简单。华为跟进了比亚迪的兜底牌，且覆盖了更危险的高速场景，而且更隐晦的期待是什么呢？涨价或许意味着 ADS 5.0 要来了。但是咱把视野拉宽，华为的这套定价在国内智驾版图里面到底算个什么段位啊？啊，有一个榜单啊，给大家把这个榜单分享完毕之后啊，你就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首先我们来看基础的驾驶服务啊，只有高速领航的特斯拉，它的收费机制买段是3.2万，代表车型是 Model Y 啊。那城市领航买段是64,000，代表车型也是 Model Y 啊。这是特斯拉基础和辅助驾驶。贵不贵咱先不说啊，首先只有高速领航买段3.2啊，那高速领航和城市领航加起来啊，彻底买单是6.4，这是一个满血版本啊。再来看小鹏的 XNGP， 那一颗图灵 AI 芯片城市的啊，收费机制是什么呢？免费，代表车型小鹏 Mona M03 2026款610 Max 版本啊，这是免费的。那 Ultra SE 呢，两颗图灵 AI 芯片，这是第二代的 VLA， 买断的价格是1.2万。

那还有 Ultra 三颗图灵 AI 芯片，也是第二代 VLA 和 VLM 大模型，买一段是2万，代表车型小鹏 P7 啊。那我们再来看华为啊，华为 SE 刚才有说过了，5000啊，12000、36000，满血版本啊 ，ADS Max 满血版本是36000。再来看未来城市高速领航5年免费啊，这是全系5年免费。还有再来看到 ADI Go GSD 啊，这是广汽啊，城市领航也是免费的。再来看奇瑞，奇瑞的猎鹰500和700啊，500的话它只有高速领航，到了700的话增加了一个城市领航，但是它俩都是免费的。到了猎鹰700的话，它就部分得选装了啊，部分得选装了，这个就费用了，是1.1万。再来看比亚迪的天神之眼 A。是高速领航，是完全免费的。天神之眼 B 呢，城市领航，腾势、方程豹、比亚迪部分车型免费。到了天神之眼 B， 它的一个选装的价格其实在哪儿呢？1.2万啊，1.2万。还有天神之眼 C， 高速领航，年底 OTA 城市啊，年底 OTA 会升级到城市领航。那目前来说是免费的啊。来继续说完比亚迪，我们来看看吉利。吉利的 H3 H5 H7 不论是它的高速领航还是城市领航，全部通通免费，是不收费的。还有理想的 AD Pro AD Max 马赫 VLA， 这是马赫 M100 的芯片啊，和马赫 VLA100×2， 就是这两个芯片啊，理想全系的啊芯片都是免费的，还有小米也是免费啊 ，IMAD 啊智己免费，长城的 Coffee Pilot 免费。因为发现收费的比亚迪啊，有部分车型会收费。最直观的，小鹏啊，还有特斯拉啊，以及华为，这三个是收费的啊，其余的大部分都是免费的。那就说满段价格来看，特斯拉的 FSD 6.4万是稳坐全球最贵了，这个价格在国内也是维持多年没有变过。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什么呢？特斯拉在海外已经是全面转向订阅制了，国内呢至今是保留着买断的选项，并且从来没有调过价。你让我身边的朋友啊，我身边的朋友好像也没有买 FSD， 买的人少，特别少啊。不过所有听众朋友，你们可以在公众平台下方留言，如果您开的是特斯拉，来说一说，哎，你有没有订阅？有没有买断 FSD 呢？啊，还有6.4万，你买一个至今尚未在国内全量推送的一个功能，那这本身就不是一场促销，而是一种筛选了。特斯拉在国内的 FSD 购买者，他买的不是功能，买的是提前占位的资格，哎，是对特斯拉技术的一个信仰投票。唯一的变化是发生在上个月啊，特斯拉呢悄悄地将智驾包的名称从完全版辅助驾驶改成了特斯拉辅助驾驶，啊，这是唯一的一个变化。而且这两天啊，特斯拉的语音助手方面，啊，和豆包合作了，哎，等待 OTA 升级就行了啊。所以这个细节释放的信号很明确啊，就是买断制可能会保留到满血版本 FSD 真正进入国内的那一天，届时改名才可以说是真正完成语义上的闭环啊，真正意义上。

动驾驶。再来看华为啊，华为的前宽支架3.6万的标价看起来仅次于特斯拉，但是华为的精明之处在于什么呢？标价是标价，哎，成交价是成交价，限时3.2万只是第一层折扣。更重要的是，华为几乎是常年伴随着什么呢？新车购入减免2万的权益，所以实际的到手价格12000，而且市面上鲜少见到原价购入之家宝的车主，所以这个面子价更多的是锚定了心理工具，会让车主觉得原价36000，哎，我现在12000就拿到了，我是不是赚，对吧？而华为最值得玩味的策略就是它提供了行业内最丰富的产品阶梯，你可以按月，你可以连续包月，包年买断全梯度的覆盖，它也可以说是目前唯一一家能让用户几百块试驾啊，推这个几百块试驾的试驾包，再决定是否要花5位数去买断的品牌。华为太擅长用低门槛降低大家决策的心理成本，然后再用优质的体验转化高粘性用户，这套打法呢在手机端已经是无往不利了啊！对于日常通勤无压力紧节假日长途出行的车主来说，你花个几百块按月开通远比一次性买断要更加的划算，因为钱要花在刀刃上，本身就是一种理性选择，对不对啊？那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极，就是绝大部分的厂商选择了全系标配，买车即终身免费使用。那蔚来虽然说明确收费了，但是随车赠送5年权益，车主基本上是可以忽略这部分支出的。那部分厂商则采取顶配标配其他选配的中间路线，就比如说风云 T9L 它的 Pro 版本啊，你要花1.1万去选装猎鹰700，那选完呢仍然是比顶配便宜的。最特殊的是比亚迪，比亚迪上个月打出了全民城区领航的王牌，不仅是宣布了天神之眼 C 将在年底 OTA 升级城区领航 4.0， 而且还宣布全系车型包括海鸥这种 A00 级的小车都是可以花 1.2万去加装天神之眼 B 升级到城区领航 5.0 的。那么把智驾塞进海鸥其实就是比亚迪要出的牌，也是比亚迪说的那句话，就是智驾不再是高端车型的专属，而是规模化的标配。更重要就是把让智驾进入到千家万户。来，马上要进入到我们5分钟的广告跳播了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除了比亚迪，其他车型呢是怎样的玩法呢？

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2: 电信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站能量满格出发，引擎轰鸣，车轮滚滚，滴滴疾驰如风，载你奔赴山海，滴滴穿梭街巷，伴你肆意驰骋，打起精神开始营业啦。随着动感节奏的响起，滴滴补给站活力开张，这里藏着爱车换新的终极密码，专业养护让座驾时刻保持巅峰状态，这里流淌着自由不羁的旋律浪潮，音乐律动点燃每一次出发的热情，身体与灵魂皆要奔赴热爱，为你的每段旅程保驾护航。来滴滴补给站，清楚滴滴，一键唤醒，即刻开启爱车宝典。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开启您的爱车宝典。来，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啊。我们先来看一看3.6万的华为智选包到底是贵还是不贵呢？应该其实已经跟大家揭晓了，华为太擅长啊，太擅长做营销了。虽然看到的是3.6万，但是实际上到手价格其实10000出头就到手了。那刚说完华为，我们来看一看其他品牌啊。比全民城区领航更吸睛的是比亚迪推出的滴滴兜兜，就是所有搭载城区领航5.0的车型在城区使用领航辅助期间所发生的事故全部都由比亚迪买单。这一招啊，直接是让比亚迪智驾升咖了，因为有不少的朋友将剑锋直接是转向华为，再问华为到底是跟还是不跟。但客观来说啊，华为跟了，而且2024年它其实就推出类似的权益，所以说华为并非是被动应战的啊。那这一次啊，这一次乾坤的升级在于什么？更加的全面，而且更具有诚意，因为高速领航它也能兜底了啊。

高速领航功能虽然说比城区领航更加基础，但是在高速环境下的事故往往比城区要严重数倍。比亚迪的兜底服务明确是踢出了高速的范围，而华为的前关走视觉路线的 ADS-SE 高速方案同样是享有无忧权益的啊。所以这个差异还是蛮关键的啊，很关键，说明什么？华为对自身的系统的置信度更高，或者说它更敢赌。你像当前所有的 L2 加级别的辅助驾驶的法律定性都是辅助，责任主体始终是驾驶员，但厂商一面在宣传什么智驾堪比老司机，一面又在事故发生时把责任推给用户未能及时接管，这种我宣传你担责的错位，是用户不信任智驾最大的心理障碍了。兜底服务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厂商自己去填补这个责任真空。比亚迪和华为愿意兜底，本质上是在说什么呢？我的系统出了问题，我买单。这不是一个技术声明，而是一个信用声明。当然权益的初衷是在意外中多一层保障，而非鼓励托管。你即便说有兜底，辅助驾驶状态下驾驶员仍然是需要监管系统，因为安全出行永远是第一优先级的。那智驾收费这门生意它没有标准答案，特斯拉和华为在赌智驾软件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所以卖一套人家是赚一套。比亚迪在赌智驾数据的边际价值递增，那多一个用户就多一份数据资产。标配派呢在赌智驾中程汽车的刹车，因为没有人会为刹车付费，没有刹车就卖不出去车，这是一定的。所以谁对谁错好像不是那么的清晰，因为这取决于智驾最终会被定义为功能还是服务。

那早期呢，辅助驾驶功能代表着什么？高端昂贵，只有少数人愿意买单。那随着技术的下沉呢，它逐渐变成了标配，成为了厂商吸引基本盘大家的筹码。而当智驾的能力再次向上突破呢，收费又有了新的理由了，因为新的能力创造了新的价值。但无论模式是怎么变化的，有一条逻辑它不会变，就是用户不会为了一个自己不相信的东西持续的付费，而信任从来不是你标价就能买到的。信任无价。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性质不一样啊，说这个华为的智驾险属于一项保险，而比亚迪是完全兜底。这个其实无可厚非，但是有一点啊，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说，比亚迪它只赔付城区领航啊，比亚迪只赔付城区领航，它的风险小一点，但是华为的服务高速领航的赔付连 LCC 都赔付的啊，就是 LCC 赔付的华为可以说是第一家了，高速领航服务啊，高速领航辅助。所以华为既然敢说我敢赔付，那说明还是就像刚才说的，对自家的产品有绝大的信心。来，5分钟广告，一会儿接着说。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战士轻松六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清晨，老街坊一句简单的问候，带给你一天的温馨。
1: 阿姨，早上好。
0: 妞妞，上学路上要注意安全啊。
2: 冬天，八分满的茶水，温暖了你的手，也温暖了宾客的心。
3: 来，天气冷，喝点茶，暖和暖和。
4: 哎，谢谢谢谢。
2: 扶一把，让个座，一个小举动，使拥挤的车厢豁然开朗。
4: 阿姨，来，坐我这儿吧。
0: 哎呦，小伙子，谢谢了。
2: 小善举，大文明，和谐中国，就从每天的一点礼仪开始。

想给爱车换新，又怕挑到劣质品；想入手实用装备，总嫌价格不划算。锁定爱车补给站，专属汽车用品团购来啦来啦！从车载香氛、高清记录仪，从四级座套、应急工具箱，精选好物全覆盖，源头直采，价更低。给爱车贴心呵护，让出行更有品质。爱车补给站，记得准时收听好货。

新出滴滴一键唤醒，继续我们的话题啊，为什么有的车后视镜那么小，后视镜能不能做成大客车那么大啊，减少盲区呢？你没想过这个问题，汽车后视镜的大小不同是为什么的？哎，而且有很大的差别，对不对？有的车后视镜大，有的车后视镜小。那不少人肯定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开惯了大后视镜的车，你突然开一辆小后视镜的车，感觉可能还不太适应，总感觉这个后方视野很差，变道呢总是要多看几眼。那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做得那么小呢？而且我们都知道啊，车辆后方的盲区很大，能不能把后视镜做得更大一点去扫除盲区呢？首先啊，从基础光学的原理来说，这个后视镜的尺寸越大，那视野肯定是越广，盲区确实会缩小啊。那我们看大客车后视镜就应该知道了，它的后视镜那可是真的大啊，并且呢往前伸出去很多，视野确实要好的很多。那如果给小车配上这么大，确实能够减小盲区，但减小并不是很多，因为盲区的来源并不是后视镜大小的问题，而是被车体遮挡，所以你的后视镜再大，你也看不到车辆啊正后方近处的物体。为什么？因为被挡住了。

那么这个至于车辆后方更广阔的区域是否能看见，好像也不太重要了，对吧？对行车安全起不到作用。比如在车辆的后方近处，我们最多看到的是什么呢？旁边两条车道情况啊，基本上你能看到就可以了，没必要看到第三条甚至是第四条车道，因为我们又不可能连续变道，对吧？如果想看到更广阔的区域，其实也不需要加大后视镜，只需要增加后视镜曲率就可以了。有没有见过就是很多人的后视镜上面有一个小的后视镜啊，像凸透镜一样，因为它看到的视野会更广。有些车主会贴这个，但是我就不太习惯，贴了之后每次要去看那个小的，然后再转到这个大的，就会有一种

不习惯的感觉。还有一点啊，就是加大后视镜之后其实是有弊端的。有什么弊端呢？首先会增加新的盲区，左前和右前方的区域会被这个大后视镜遮挡。你像本身来说 A 柱就会遮挡视线嘛，你说现在加个后视镜遮挡啊，所以在当这个车多人多的地方转弯的时候，或者是穿行非机动车道的时候，你其实看不到左前和右前方，这是特别容易引发事故的。这个地方的盲区要比车辆后方盲区影响其实要更大。其次呢，风阻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你像正常的后视镜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后视镜所产生的阻力它其实占到了整车空气阻力的 3%-6%， 这个占比其实是挺高的啊。那说这要是加大后视镜，那风阻就更大了，那车子的油耗肯定会增加，对吧？在当下提倡节能的要求下肯定是不合适的，并且风阻大风噪也会大，恰好是在驾驶员附近，那会干扰驾驶员的听觉，影响车辆的整体静音的性能，最后太大了也不好看。你不管是走窄路啊，对吧，尤其是走窄路你会引发剐蹭，就像长了两个巨大的耳朵一样，肯定是不符合现在审美观念的，还会破坏车的流线造型，会让车显得非常的臃肿突兀，会拉低整车的质感。另外呢，现在的车辆其实都是在减小后视镜的尺寸，而且很多新车的后视镜都很小，并且有的还会用上电子后视镜，它会取消传统的镜子，它用这个电子摄像头去代替，这样呢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后视镜的面积了，去降低风阻和风噪，而且会显得格外的高端。此外，你像现在好点的车上有更多的辅助设备，也能够降低对于后视镜的完全依赖，去消除盲区带来的隐患，比如说并线辅助，比如说变道预警、360度全景影像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能够实时监测视觉盲区，去弥补后视镜的局限。再比如加大镜面尺寸，对我们行车来说真的是不太美观，更不安全。所以你以后再有这样的问题啊，你就考虑一下它的美观程度，考虑一下它的油耗，哎，这时候会觉得小点其实也挺好的。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所有汽车方面的内容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民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

0: 轻松六把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5日星期四，农历5月11。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4: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我市严格落实河湖长治，守护好一方净水，人民航空为人民感恩老区担使命，国航系红色航线网络宣介大会在我市举办。本台摘要播发人民公安报新近刊发的专题报道，延安静停行动破解城市停车难题，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正式投用。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守护碧水清流，厚植生态底色，我市以河湖长治为总抓手，健全四级河湖长责任体系，常态化开展河湖库四乱问题排查整治，坚持部门协同，前瞻谋划，系统治理，大力推进水系修复与管护，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6: 一场雨水过后，红庄水库工作人员便立即展开水面漂浮物清理作业，并加密周边巡查频次。作为延安城区重要的饮用水水源地，红庄水库的防护一刻不容松懈。延安市红庄水库管理处主任樊洪亮：
7: 红庄水库一级保护区实行物理隔离，每日有专人进行巡查，重点确立游泳、野炊、垂钓人员，及时修复围网，汛期加密至每日3次，并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定期监测水质，同时利用视频监控系统实时预警，确保水源地安全。
6: 沿河是保障我市饮水安全、滋养民生的重要河流。为守护好这条母亲河，延安市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大队加密巡河频次和隐患排查，全力保障沿河水质稳定达标。延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宝塔大队大队长刘海斌：
8: 2025年，三级河长巡河1.4万余次，转向检查120余次。整改四乱31处，清理河道垃圾200余吨，砂石杂土9万方，实现动态清零。沿河宝塔段重要节点安装水质监测设备、视频监控设备16套，实现实时监测、溯源预警，实时雨雾分流管网近100公里，取缔截流阀6处，建成投入25处小型污水处理站、5处水质自动检测站，城区污水收集处理率显著提升。
6: 多年来，我市坚持以河湖长治为总抓手，构建起党政主导、水利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共治的治水格局。2025年，全市治理水土流失面积100平方公里，其中宣章小流域水土保持碳汇交易额达到543.6万元，成为全省首单、全国交易量最大的水土保持碳汇项目。云沿河南泥湾段、红庄水库等河湖成功创建市级幸福河湖和省级水系整治样板。如今延安河湖水质稳步提升，全市上下正以河湖长治的扎实成效书写水清、岸绿、河畅、景美的生态新答卷。市水利水电发展中心主任、市河长办副主任李荣海：
9: 聚焦水资源节约、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修复、水灾害防御、水文化挖掘、水价值转换、六水同治，常态化、规范化开展河湖库四乱问题排查整治。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压紧压实河湖长治工作责任，深化部门联动，强化系统治理，改善水生态环境。

0: 环境，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上午，人民航空为人民感恩老区担使命，国航系红色航线网络宣介大会在我市举办。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中航集团董事、党组副书记崔晓峰，西部机场集团总经理谭少飞出席宣介大会并致辞。中国民用航空局、民航华北地区管理局、民航西北地区管理局、中航集团、西部机场集团等相关单位负责同志，以及国航系红色航线目的地代表出席。王海鹏向宣介大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向中国民航局和中航集团长期以来对延安民航事业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延安机场作为中国共产党管理使用的第一座红色机场，见证了中国民航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光辉历程。在其 C919 首次商业直飞革命老区，对于助力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前，延安正在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抓住用好党中央加快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历史机遇，锚定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现代能源经济示范区和革命文物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发展定位，聚力打造文化旅游等7+25产业链群。希望中国民航局、中航集团一如既往支持延安发展，优化航线网络布局，加密重点城市航班，创新红色旅游航空发展，推动航旅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延安将进一步优化红色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加大对延安南泥湾机场航线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等支持力度，与各红色航线城市持续深化全方位互利合作，共同书写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崭新篇章。谭少飞表示，机场在服务革命老区、加快振兴发展上使命在肩，责无旁贷。西部机场集团将继续发挥好民航战略性、先导性作用，不断增强运输服务和支撑保障能力，与国航及所有合作伙伴一道，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为推动地方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持续贡献民航力量。宣介大会上，原延安机场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兼纪委书记青尊社分享了老一辈民航人建设运营红色机场的奋斗往事。延安、井冈山、遵义、巴中四地开展红色文旅资源推介。国航商务委员会介绍了国航系红色航线布局及红色旅游增值产品体系。会前，由国航 C919 国产大飞机直飞的 CA1279 北京至延安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南泥湾机场，机场以民航业最高礼遇过水门仪式为其接风洗尘。安塞腰鼓队以豪迈奔放的陕北民俗艺术表演表达老区人民的热忱欢迎。市长郭柱国、市领导王云祥、刘凯参加首飞仪式和宣介活动，市领导杨红兰参加宣介活动。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昨天，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军营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黑树林、张高霞、曹林虎、田兆虎，秘书长任高飞出席会议。副市长耿军强、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立平列席会议。市监察委员会、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办事机构、市政府相关部门单位负责人、部分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党外人士、基层立法联系点代表列席会议，4名公民代表旁听会议。会议审议了延安市未长城保护条例。

0: 例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了延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延安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延安市国家地质公园保护条例的决定。审议并表决通过了市六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资格的报告和有关人事议案，举行了新任人员宪法宣誓仪式。会议强调，要聚焦良法善治，提升地方立法治效。法治委会同相关部门充分吸纳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把握时间节点，遵循立法程序，进一步完善法规草案。要依据上位法持续加强立改废市工作，确保法规体系协调统一，务实管用。新任职人员要牢记为民履职初心，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为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要全面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加强统筹谋划，有序推进换届选举工作。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新近出版的《人民公安报》在咸药位置刊发了记者邵磊和通讯员高新潮采写的专题报道《延安禁停行动，破解城市停车难题》。报道说，延安作为中国革命圣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也面临着城市发展带来的阵痛。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迅猛增长，老城区停车资源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二道街、中心街等区域，停车位缺口居高不下，一位难求催生了种种停车乱象，不仅严重挤占道路资源，也加剧了交通拥堵状况。面对违停治理的严峻挑战，今年1月，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组织开展禁停行动，印发延安中心城区违法停车专项整治深化工作方案，推出以严管整治、资源挖潜、科技赋能、柔性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系列举措，推动违停治理从突击式整治向常态化管控转变。按照行动要求，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划定延安新区全域、二道街、中心街、火车站周边等为核心整治区，加强与城管部门联合执法，紧盯主次干道双排、多排停车、横停、斜停和占用消防通道、斑马线、盲道等严重违法行为，推行高峰定点加屏风巡逻加夜间值守的弹性模式，通过警用无人机空中巡查、无人执法车24小时自动巡逻抓拍等科技手段，加大违停整治力度。为切实解决群众找位难、停车慢的问题，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呢，加快推进智慧停车平台建设，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停车引导体系。交管部门在线下设置区域引导屏和场库引导屏，实时显示停车场空余车位信息，在线上整合停车数据资源，逐步实现车位查询、导航、无感支付等服务的一网统管。延安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李小琪介绍说，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坚持宽严相济、法理相容，对本地机动车首次违停以口头警告和短信提醒为主，二次违停依法予以罚款处罚。针对外地车辆首次发生的轻微违停行为，执法人员现场进行教育引导，并指引至就近停车场，构建了严管重罚加柔性执法的差异化惩戒体系。为从源头上破解停车供需矛盾，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全面开展中心城区停车资源拉网式排查，取缔不合理停车泊位，避免因泊位规划不当引发拥堵，充分利用城市闲置空地、高架桥下、公园绿地边角等空间，在停车缺口较大区域新增临时停车泊位1200余个。针对居民小区夜间停车难题，推行潮汐停车模式，在小区周边道路湿化潮汐停车位近400个，系列措施赢得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针对群众反映最强烈的重点堵点和潮汐车流问题，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坚持开门制堵与科学调控结合，统筹实施硬件扩容、车道调配、智能调控、秩序规范等工程，系统性破解潮汐拥堵难题，大幅提升重点路段的通行效能。据统计，今年上半年宝塔区中心城区早晚高峰期平均车速同比提升 15%， 拥堵延时指数同比下降 11%。 专题报道最后说，延安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深化禁停行动，严格落实差异化执法机制，扩大科技执法覆盖范围，推动更多机关、企事业单位参与停车场措施共享，全面建成停车引导发布体系，进一步缓解辖区停车难题。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近日，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子常市专场在延安新区召开。子常市对外亮出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全力打造延安北部经济、文化、宜居宜业三大中心，拿出实打实的项目和举措，开启新一轮追赶超越。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3: 发布会上，子常市委副书记、市长高晓兵介绍，过去五年，当地经济一路稳中有进，各项主要指标稳居全市第一方阵，为十五五开好局打下了扎实基础。按照规划，子常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目标定为 6%， 统筹谋划350个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1400亿元。产业方面多点开花，能源板块抓住北部矿区建设机遇，持续扩大煤炭产能，稳定油气产出，大力发展新能源。陕西子常矿区总体规划已于2024年11月通过国家发改委批复，子常北部矿区八处矿井建设全部纳入省级重点项目，十五五期间计划新建煤矿三处以上，煤炭总产能达到每年2420万吨以上，原油天然气产量分别达到90万吨、26亿方，新能源发电量23.1亿度。同时，激活文旅资源，擦亮高质量发展名片，持续优化一河一带一环三区旅游空间格局，整合红色岩学、生态观光、乡村休闲、民俗体验资源，打造精品文旅线路，丰富文旅新业态、新场景，实施好瓦窑堡老城保护与复兴工程，建成龙虎山国家4A 级旅游景区，加快推进中山石窟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创建和瓦窑堡1935特色街区创建项目，全力打造文化旅游融合发展样板区，加快推进文化强势建设。子常市委副书记、市长高晓兵：
4: 十五五是子常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我们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牢固妇女和践行正确正气观，锚定延安北部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宜居宜业中心建设目标，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有力的举措，蒸发时代攻坚克难，不断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跑出十五五加速度，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子常新篇章。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2: 经过精心筹建，陕西省重点民生工程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日前正式投用。这座按三甲专科医院标准打造的新院区，补齐了革命老区妇幼医疗资源短板，并通过智慧化、人性化服务，构建起覆盖孕产康复和儿童保健的全生命周期健康屏障，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高品质医疗服务。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的报道。
6: 走进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儿科诊疗区，公共区域的游乐场、墙壁上的动物图案、五彩的问诊桌椅、去医疗化的设计，极大地消除了患儿就诊的紧张情绪。患儿家长卢文辉：
7: 环境都挺好的，感觉到很明亮、很宽敞、整洁，还有孩子的这个 游戏区都很有儿童的这个特点。
6: 延大附越妇女儿童

0: 医院儿科主任李元霞。
1: 科室建设方面呢，我们从四病区细化成六病区，每个病区都有自己的特色专业，新增加了儿科急诊与重症学科，以及呢儿童保健与康复科，意味着我们有了更专业的儿童重症监护团队和阵地，也让我们呢从只治病转向管健康。
0: 医院产科也配备了先进的监护设备和急救系统，病房设有特需病房、双人间和三人间，满足不同需求，营造如家般的休养环境。患者家属卞晨，
2: 他配备了这个独立的个人卫生间，而且还设置了这个单人沙发，病床了，包括这设备、环境也都是非常好，有利于我们这家属能更好的陪护。
0: 住院产妇高娜娜，
3: 医生护士们也特别细心，然后我也住得特别舒心，对这儿非常满意。
0: 借助新院区应届之称和延安大学科研平台，各科室正积极申报更高层次的科研课题，推动临床经验向教学成果转化。针对区域疑难病症和特殊病种，新院区正在加快推进专项研究，力争培育一批具有区域影响力的优势学科。延大附院妇女儿童医院产科一病区主任南延荣，
4: 我们产科团队将以新院区启用为契机，以更精湛的技术、更优质的服务、更规范的管理，筑牢母婴安全防线。
0: 作为延大附院一体两翼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妇女儿童医院设置八大功能板块和42个科室，形成了产科分娩、新生儿重症、妇科微创、儿童呼吸重症、生殖助孕、儿童康复等六大优势专科集群，并将持续加强与西安市儿童医院、西北妇幼儿童医院等国内知名妇幼专科医院的合作，全面提升诊疗水平，简化就医流程，全力守护老区妇女儿童全生命周期健康。西安市儿童医院副院长吴海滨，
5: 定期的我们会派一些各专业的专家，在疾控以及人才的培育、法规的建设，都会跟延大附属儿童医院呢能够广泛合作。
0: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党委书记白茫茫，
6: 我们将以精湛技术、优质服务、人文关怀，守护每一位母亲、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安康，聚力打造区域领先、省内一流、国内有影响力的现代化妇女儿童医疗救治保障中心。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8: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近日2024年度/2025年度陕西新闻奖评选结果揭晓，我市共有13件作品获奖，其中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有10件作品获奖，市融媒体中心姚潇南、杜元勋分别荣获2024年度/2025年度陕西省优秀新闻工作者。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在国务院新闻办最新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交税、当天上牌。
9: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常改、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岭上风起，岁月流声。这里是张志江长篇小说《岭上吴郎》有声书，与您共听黄土地上的家国与人间。第76集，杜光霞也被刚才的突发情况给吓着了，剧烈的心跳好长时间都稳不下来。好在宴席很快结束了，不然非得露出马脚不可。散席后，杜光霞便跟他爸离开了司令部，但一出大门，他爸就径直朝学校走去，这让他很是纳闷。
1: 爸，又没开学，去学校干啥呢？
2: 走，你也去，和你谈点事儿。
0: 整个校园空落落的，只有几间教员的房子亮着如豆的灯光。他爸快速打开自己的办公室门，并且一进去就转身把门插上了，直接将他带到了后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叫他坐下，然后直直地盯着他问道，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0: 杜光霞以为自己刚才的紧张样叫他爸洞察到什么了，一时还真有些紧张，但还是硬撑着说，
1: 没有啊。
2: 真没有？
1: 爸，您这是咋了？
0: 杜光霞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笑了笑，
2: 你是不是恋爱了？
0: 杜光霞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便低下头没有说话。
2: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
0: 杜校长突然严肃起来。杜光霞慢慢抬起头，诺诺地说，
1: 我也不确定那叫不叫恋爱。
0: 杜校长点了一根烟，抽了一口。
2: 孩子，你是知道的，爸爸并非那封建顽固之人，按理说不该过多干涉你的私事儿。况且你也已经18了，谈个恋爱很正常。但作为父亲，我又不得不为你的将来负责，所以爸爸今儿呀，就把态度给你亮明。谈恋爱可以，但袁国良绝对不行。
1: 为什么？难道他不够优秀吗？
0: 杜光霞脱口而出。
2: 不，恰恰是因为他太优秀了。
0: 老人家语气坚定地说。
1: 爸，您这是什么逻辑？
0: 杜光霞几乎喊叫起来。他爸按了按手，示意他放低声音，随即将椅子往他面前挪了挪。
2: 孩子，你还小，有些事儿啊，你还不懂。优秀的男人不一定就是优秀的丈夫。要说这袁国良，爸爸也真能看上的。但我这看上，单纯是对学生或者年轻人而言的。这么跟你说吧，爸爸关注他已经很久了，我敢断定这后生将来绝非等闲之辈，因为他身上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气质，但凡拥有这种气质的人都不是安心过日子的人。爸爸膝下就你们兄妹三人，你的两个哥哥都已经入了行伍，在当下这个乱世意味着什么，我想你也明白。爸爸绝不是重男轻女，这你知道，但无论如何你终归是女儿家。爸爸不求你有多大出息，稳稳当当找份工作，然后嫁一个合适的人家，过好你的小日子就行了。你明白爸爸的意思不？
1: 我不明白，袁国良咋就不是一个安心过日子的人了？那是您不了解他， 他其实是一个很有生活情调的人。杜光霞进一步辩驳道，老人家痛苦地摇了摇头。
2: 孩子，我知道有些话不能随便说，但为了你，我就不得不说，你想听不？
1: 杜光霞瞪着眼睛点了点头。杜校长凑到女儿的耳旁，低声但又不失坚定地说，
2: 我感觉他是共产党。
1: 杜光霞慢慢抬起头，眼里涌满了泪水。
3: 爸，我知道您是为我好，但我爱的是他的人，无关信仰。对，我也知道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但我爱的恰恰是这个。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即便真是，甚至哪怕有一天真的就像您担心的那样，但只要真心爱过，女儿这一生也就算是无憾了。爸爸，您没经过自由恋爱，就不知道爱一个人有多幸福，我求您了。
1: 说着竟然嘤嘤嘤地哭了起来。老人家痛苦地将头仰靠在椅背上，紧闭着双眼，酷酷的国字脸不停地抽搐着，好大一会儿才又睁开眼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2: 唉，那好吧，说到底未来的路终究还要靠你们自己走呢，爸爸不会强加干涉，只是无论如何也得尽做父亲的义务，该提点的还得提点嘛。
1: 说着两颗圆滚滚的泪珠划过颧骨，顺着嘴角滚落下来。
2: 孩子，有个事儿我一直都没对你们说，你二哥两年前就因为在安徽闹共产被蒋介石枪杀了。
1: 猛然听到二哥牺牲的消息，杜光霞真想放声痛哭一场，可又怕被别人听到，便急忙咬住嘴唇小声啜泣起来。两位哥哥从沙中毕业离开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大哥杜光勇先是上了黄埔军校，毕业后就在国民革命军当了军官。当年中山先生逝世的时候，还曾作为全国八名优秀青年代表之一为国父守过灵，这曾让杜光霞美美的自豪了一把。但后来当他听说大哥又成了蒋介石的红人，原来的自豪便又成了揪心扯肺的痛苦。二哥杜光义一直很神秘，这些年来始终连书信都没来过一封。早前只听说他在三边的高贵资部当营长，根本没想到他也成了共产党，还跑到安徽去了。他一边哭一边盘算，越往下盘算越是伤心。他爸伸手为他擦掉眼泪，喃喃地说，
2: 听景司令说，你二哥还是安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他才23岁呀，我实在不懂你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咋了。
1: 杜光霞痛苦地咬了咬嘴唇，随即慢慢将头扬起，泪流满面地说，
3: 爸，天太黑了，二哥他们是在寻找光明呢，就像您当年加入同盟会一样。
1: 老人家猛地坐直身子，两眼死死地盯着女儿的眼睛，那犀利的目光似乎能穿透一切。但很快他又像悟到了什么似的，一连点了几下头，随即朝他扬了扬手，
2: 回吧，回，先不要把你二哥的事儿告诉你妈， 他会受不了的。
0: 父女俩各自用毛巾擦了把脸，转身出了房门。时间已经不早了，街道上的商铺早都打烊了，仅有的几个行人也是步履匆匆，整条大街一派冷清。在这一片清冷之中，杜光霞紧紧地跟在父亲身后，一边走一边心里哼着那首属于普天下劳苦大众的歌。
4: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0: 第二天一大早，袁国良和锦绣川就从司令部出发了。按照头晚的约定，锦家全家人和杜校长父女俩一直把他们送出了南门。当然，为了不必要的掩饰，杜光霞昨天就约好了几位同学。出了东门后，锦绣川便转身对他爸说：
1: 你们都回去，就让我们几个同学再送会儿，也好落几句我们年轻人的话。
0: 接着又对他爸专门安排的一路护送他们的几位士兵说：
1: 你们也先走，在郑川堡等着，这段路上没人敢对我们怎么样。
0: 所有人便听从了他的安排，各自离开了。几位年轻人便相跟着上了通往镇川堡的大路。约莫走出二里地后，锦绣川便向大家使了个眼色，让大家加快了速度，没多久就把袁国良和杜光霞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他俩并排行进在残雪斑驳的土路上，像极了《走西口》里描述的哥哥走来妹妹照。到太原要好好吃饭，不用那么节省。杜光霞爱怜地看着他，柔声说：
1: 我那不是节省，从小在长工灶粗茶淡饭吃惯了。
2: 那也不能，适当改善一下伙食对身体好。
1: 好，
2: 在锦绣川面前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千万不敢说，昨天显会把我怕死。
1: 这我知道，你也要小心呢。你不听锦山月说还要割韭菜呢吗？
2: 没事儿，你不要担心我，我们共产党人这个韭菜园子只他是割不完的。倒是你真得注意，听说阎喜山对咱们也是心狠手辣，所以到那边不要参加任何组织，就像你刚来沙中一样，不显山露水。不就十个月吗？
1: 好，我记住了，就送到这儿吧。你看其他同学都是陪你的，不能走太远了。
2: 我就送到前面那座沙梁上。
0: 此时锦绣川他们已经走到那座沙梁上了，他们相互说了几句话，一一握过手之后，其他同学便绕到沙梁北边的空地上装模作样的打雪仗去了。锦绣川回头望了望他俩，猛地抽了一鞭坐骑，迅速翻下沙梁走了。不一会儿，他俩也来到了沙梁顶上。袁国良看了杜光霞一眼：
1: 好了，你回吧。
0: 杜光霞泪眼朦胧地点了点头，从包里掏出一只荷包递了过来。那荷包并不大，但是很精致，正面一对戏水鸳鸯，背面两颗并蒂莲花，五彩丝线畔边，漂亮极了。
1: 你绣的？
0: 袁国良满脸惊讶。杜光霞羞涩地点了点头：
2: 嗯，跟我嫂子学的，不熟练，整整绣了十多天呢。
0: 袁国良将荷包揣进兜里，然后伸出手在他头上摸了摸，刷的一下跃上马背，举着马鞭向他做了一个敬礼的动作，随即转身箭一般的飞驰而去了。杜光霞痴痴地凝视着他那激情飞扬的背影，哭了，但哭着哭着又笑了，最后干脆连他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是哭还是笑了，反正就不停地流着泪，在正月末风的波凉下清凉清凉的。木的一首婉转的信天游伴着早春凉飕飕的晨风飘了过来。

在这悠扬婉转的歌声中，那个熟悉的充满激情的背影慢慢缩成了一个隐隐的黑点儿。但他依然不愿离开，依旧久久地泪流满面地凝视着，直到他完全消失于视线之中，才终于意犹未尽地转动了几下酸困的脖梗。就在这时，他猛然看见脚下竟然已经生出了几根嫩嫩的春芽。他慢慢蹲下去，用手指轻轻抚摸着这些稚嫩的生命，心里蓦地生出几分感动。是的，虽然天地依然是一派逼人的荒芜，但时令已过立春，大地已经开始蓬勃新的生命了。当然，就目前来说，这些生命无疑是稚嫩的，由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潮随时都有可能将它们扼杀。但再大的寒潮都不能阻挡大地重归新绿的步伐。在不远的将来，张扬于这片旷远的天地之间的，必将是一个真正温暖的草长莺飞的春天。岭上无郎，人间有情，感谢收听岭上无郎，下一程我们继续同行。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

0: 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2: 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三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5: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但爱意不会散场。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您迎着月光跨过万千风景。
0: 晚上十点。

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

追风，郭一凡。22:06，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手中的那条，仲夏满天星，来自郁可唯。其实刚特别想多说几句郭一凡跟那首《追风》，但是话到嘴边又不知道该怎么说了，那我们就继续听歌吧。

来自 Crispy 翠乐团。海纳百川说这首歌跟我最近这几天的工作状态差不多吧，每天我都在不停的转圈圈啊，这个转圈圈指的是是在一件事情上不停的重复重复再重复，那种有一点点枯燥的工作吗？还是怎么着，流程进行不下去啊？梦里妈妈说，我最近或者说我一直都在跟打扫卫生这件事情死磕，必须一尘不染，必须清洁，没有任何死角，必须各就各位，必须整整齐齐，而且必须让莫莉爸爸把手套摘了洗碗，是不是？我觉得我肯定没办法达到你的要求，我就从来都是戴手套做家务，然后如果没有清理干净的，第二天再清理呗，因为我们家是有猫，所以猫毛啊是无处不在的，就没办法说100%的做到今天的卫生搞完了，然后家里就干干净净了啊。你总是会检查出一些问题的，所以我还是一个宽容度比较高的人啊。我对我自己要求非常低，只要面上差不多就行了。但是我妈妈可不行，我妈妈估计跟茉莉妈妈的差不多啊，就是我通常打扫完了之后，她还要再继续收拾一遍啊，要二次加工，二次创作。对，我在这件事儿并不死磕啊。金柿子说，我跟我的工位有点死磕。嗯，什么意思？就是工位要整整齐齐还是怎么着啊？然后注册狗取名字说，其实看到大家很多这个死磕的经历，大部分时间呢就是我们在一个不愿意跟自己妥协的过程当中吧，就是愿意坚持自己的初心是好的，但有时候真的有点累哈。希望我们大家都随心一点，不要那么死磕，放自己一马也无妨啊。听晚上的节目就是让自己松弛一点，死磕也没有什么，只要自己舒服就好啊。晨曦说，3天之内必须要吃水果，算不算死磕？不算，算一馋。夜半梦话来自墨菲定律乐团。

0: 现陈奕迅的淘汰。22:23，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知许之余说，一进来就听到伊森的歌，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心灵感应，这种感觉超越了语言啊，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吧。总之就是音乐能够表达出很多我说不出来的那些话。简称云听说，晚上感觉最好的一首歌虽然是周董的，但是还是伊森唱淘汰更有感觉。对，是周董写的淘汰啊，然后伊森来唱，啊，好像杰伦自己也在某场演唱会上翻唱过吧，翻唱我自己写的歌。对，我发现杰伦真的是给别的歌手写了太多他自己非常喜欢忍痛割爱的作品，比如那首瓦解，就是写给南拳妈妈的那首歌，然后在无与伦比演唱会上那个版本也超好听啊，包括还给小春哥写过什么，是抱一抱吗，我都快忘了啊。对，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虽然说是给其他的歌手写的歌，但是也有创作者自己的很多想要表达的，当写完了之后很多的想法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就感觉好像谁唱都行。对，从你就是生活说算是什么，算你馋，好坚定的发言。算你狠，对对对，差点就说算你狠啊。对你除了爱没有。晨曦说，我也没有死磕，就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

回来停留。朋友守日风，后面这一段是马来语的一段，算是当地的民谣吧，民谣作品，或者说当地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在节日场合经常会哼起的一段话，其实就是里面说到说，如今我们已经分开，但是希望你幸福，也是算是加入了光良他家乡的这种这样的一种，哎，我怎么突然不会说话了？好吧，朋友守日风啊，来看看大家怎么说的。我突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首歌了。其实我最早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第一次，然后那个时候只觉得它是一首普通的友情歌。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在毕业季每年都会想到这首作品，今年没有人提到啊。就是我会觉得在你将要跟很多人告别的时候，就是它很多时候是超过了同学的那个范畴啊，真的是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一种情感。可能我觉得我当年跟我的很多大学同学，大家都没怎么说过几句话，可是在离别的那一刻注视着对方的眼神的时候，还是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吧。就是你可能有机会跟这个人成为很好的朋友，也有一些机会，可能在共同的学习和成长过程当中能够激发出彼此不一样的能量，但是时间就到这儿了，我们就要说再见了。尽管我们要分开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彼此能够变得更好啊，就是那样一种感觉吧。所以这首歌也是勾起了我非常多的回忆啊。然后茉莉妈妈说，无印良品的歌曾经是我们那个年代被我们班同学各大晚会上模仿最多的歌曲了啊。是，那个时候就是对于组合嘛，就大家可以一块儿在台上唱啊，就比单独的歌手啊要更适合校园一些。简称云听说，回答一下今天的话题吧，就是有时候会跟自己死磕，但是磕完睡一觉好像又好。

松弛了。大风车吱呀吱悠悠的转，说此刻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信念，是不放弃对生活的希望，尽量的让自己的每一天都充实快乐开心。我要跟生活死磕，一天有一天的美好。然后纯以旧生活说，最近我也在跟某购物软件死磕，因为想给猫换一点猫粮嘛，就换换新的口味，看营养成分表真的是看得眼花缭乱。哇，我太理解大家在买东西过程当中的这种死磕了啊。我前段时间是发现就是我不是在支付宝上经常玩一些小游戏嘛，然后比如说这个游戏我这个叫什么，这一关过不去了，有一些小道具需要这个过关，然后我就要浏览一些网页，大概三十秒左右，他就会给我推荐一些我日常在某宝上逛的时候看过的东西，它会有一个支付宝的一个优惠的价格，就比如说便宜10块20块，最便宜最夸张的有时候会便宜好几十，然后我就每次我都要刷到最低的价格，比如说我看好了一个包包或者是一条裤子，大概原价是179，然后我要在这个支付宝玩游戏的过程当中，在这个页面当中浏览的次数多了，它就一直在给我往下压价，可能我最后119就可以买了啊，就是这么一个例子。对，我就是最近在死磕这件事情。所以刚才纯以旧生活一说，我就想起来我最近也是在死磕购物软件啊，就一直是想薅羊毛。你们会这样吗？茉莉妈妈，我的毕业歌啊，我的毕业歌就是再见嘛，张震岳再见。不同的就是我的那个版会慢一点，就是阿岳那版抒情版的吧。还有，想想啊，我的毕业歌，哎，我怎么凤凰花开的路口？哎，我们那年我想想啊，还在唱什么呢？有点忘了。可能对那个时候，哦，还有朴树的送别，我记得我们的毕业的 MV 里面好像也收入了那首歌吧。对，你们也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分享哈。突然累了 JJ。

0: 鱼罐头来自自然卷。去年11月份的时候，魏如萱还跟李哥，哎，应该是齐哥，怎么说成了李哥？跟齐哥在台北的简单生活节还进行了合体演出啊，就唱了《鱼罐头》啊，当然还有《自然卷》最被大家所熟知的那首《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啊，喝着养乐多像我这样的女孩，等等等等吧。对，其实这样的友情或者是这样的乐团，他们就是虽然说日常不会再经常练团了，但偶尔聚在一块儿，能够在一个特殊的节日或者在一个特殊的场合再合体演出，还是觉得挺难得的啊。就是叫什么散伙，但是还能继续做音乐，还能偶尔限定的出现，还挺好的啊。所以鱼罐头也是我非常喜欢自然卷的一首歌，很松弛不死磕的那种。当然你们死磕也没有关系啊。这个李斌说了，说秦桧说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啊，就是在支付宝上的时候会遇到浏览30秒或15秒的那个情况。感兴趣的商品会显示不同的价格，有时候低的价格退出之后，你再重新进去，那个优惠券就没了啊，就又贵了。所以你觉得价格还行，就果断下单。是的，朋友们，所以这就考验你们，在某宝上你要记住你要买的那个东西的价格。有时候我都不会用那个什么480减60的那个券，我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去浏览那个网页，它会就是支付宝的一个补贴哈、啊，就是这个随机的，好像你浏览次数多了，它好像就会多给你一些，就是帮你坚定的让你下单，真的很划算。然后哎呀，咱们听友当中要是有这个在支付宝上班的朋友，是不是得给我来点提成啊？我这每天给你们宣传，是不是？然后因为金世子也知道我一直在收那个蚂蚁森林的能量，再困我都能醒来，我肯定能保持7点到7点半这个时间是清醒的。一定要双击，也就是用那个双击能量卡把我小伙伴的能量都收完了啊，7点半之后大概都收完了，我才能安安心心的继续补觉。茉莉妈妈说，我现在死磕啊，不是死磕，是现在上班坐地铁，在王府井那站换乘，然后超大的那个某猫粮品牌的广告牌啊，对，我上周也看到了啊。你说看到那个广告，看到那个猫猫的样子，我都会想起秦桧家弟弟。哎，对，这个牌子就不要买了啊，重新接受生活，因为很多品牌它这个广告做的多，这钱就花在这个上面了。我犹记得就是我特别爱吃的一家烤串店啊，那家烤串店叫最后两个字叫以前。有朋友如果吃过的话可能会知道我说的哪一家，就他们家不搞任何的优惠活动，不要求你打卡，不要求你点评，也没有任何优惠券，他们家的店的屏幕上就写着说所有的这些优惠活动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我们就是把食材做好了好吃啊、你们就常来啊，就不需要那些优惠活动啊，就没有用。对，我也是这么认同的，所以我总是去那家店排队啊。现在就是以前他们是中午都不开的啊，现在好像周末的中午是开的啊。哎呀，想吃烤串了，真是的。注册个有趣的名字，晚安啊。还有他说预测明天抢票的朋友。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 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蒲公英的约定，周杰伦，一定有在前面错过这首歌的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今天第三个小时的直播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麦穗的音乐之声，23:05。如果你今天不准备现在就睡觉，那这个小时的歌你千万不要错过。一颗心的距离，范范范玮琪。

因为爱，维鸟维里安，23:13，在这样的时刻听到维里安的声音，真的好温暖。今宵夜未眠，艾希尔说，刚刚听到范范的歌，好好听啊，抒情的歌，他其实唱得特别走心，很喜欢这个小时的歌单。小叶子说，晚上哦，来北京出差了啊，边溜达边吃饭，边听今宵夜未眠，好舒服。Every time, Britney Spears.

要用手、金属物或铅笔芯等去拨弄电源开关，也不要把它们插到插座孔里。喝水不要靠近插座附近，以免水流入插孔，造成短路或着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我们一同安全用电。

年的情书》这首歌，里面唱到非常多青春的符号啊。刚刚也看到20年前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不知道现在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会不会也有你青春的这些美好的记号。芋泥波波说，等一个晚上听到周董蒲公英的约定，仿佛回到那年的毕业的夏天。

请继续任性。松云说，那年的情书把我一下子拉回到18岁，想起初恋，虽然已经过去快30年了，还是满满的回忆。柳岩笛声说，一直在潜水听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这句歌词记得很深，明天太阳肯定是全新的，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可以用新的状态，积极的心态去对待。在这首歌里，你可以重新的过一次童年。先帝林忆莲，纸飞机。

1992年的歌了，《野菊花》，来自林志颖。这首歌里有你的回忆吗？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英柿子说，11点之后的歌单也太温柔、太治愈、太适合睡前听了吧。是啊，我觉得今天好像从19点开始，我们这个毕业季的这个伤情的基调就一直在啊。嗯，当然我觉得今天跟大家聊的还不算是很伤感吧，只是这些歌确实很戳心啊。满山的桃子我毛最多说怀念毕业季了，每次看到毕业季的视频都会想起曾经的自己和他，还有他们分别的不舍，多少歌也唱不完，多少词也写不尽。朋友圈没真没朋友说，这么晚还直播的节目找不到了吧，11点前，哎，以前11点档听的还是何炅老师主持的点歌节目，在音乐之声这个时间。哎呀，确实，我觉得如果要是电台复兴，那应该是一件特别有情怀、特别有力量、也特别让人觉得温暖的事情吧。Nicholas 说，越来越不能和孤单好好相处，越来越计较得失，这个年龄带的代，年龄越大的代价，怀念青春里的那种一往无前。那我是不够老吗？我一点都不觉得孤独。谢谢你让我这么爱你，柯一鸣。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千里之外，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收录于周杰伦2006年9月发行的专辑《依然范特西》中。周杰伦早在2005年筹备专辑时，就已经萌生了与费玉清合作的想法。他曾表示，想邀请费玉清合作的原因是希望一同创造中国风合唱的反差效果，用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去讲同一个故事。费玉清进录音室前就已经将整首歌练得相当熟练，进棚沟通之后，短短2个小时便录完了全曲。这次合作在当时华语乐坛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一边是新时代新风格的流行乐弄潮儿，一边是以传统唱腔屹立歌坛几十年的唱将，两人在同一首作品里高歌，既是风格的碰撞，也是几代听众记忆的汇聚。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周杰伦、费玉清，《千里之外》。

他的歌本周五特别策划《向阳而行》，让我们一同探寻珍贵美好的生活模样，保持内心清醒，坚守身心健康。愿每一位年轻的你都能够怀揣热爱与理想，向阳而行。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我不难过 Stephanie 孙燕姿。哇，这首歌真的，我当时排的时候其实跟我要当 DJ 这两个小时的主题并没有连接上哈，但是发现哇天哪，这三个小时的歌好像跟前面那两个小时毕业季连上了啊，就是怎么这么戳人呢，真讨厌啊，今天排的歌，但最后一首歌是修复的啊， Fix You Coldplay。 对，谢谢大家五个小时的陪伴啊，真的不想压这首歌，悄悄地跟大家说晚安啊，你别晚安，轻轻睡的晚安，叫你一声敢答应吗？晚安，蓝天白云晚安，地球上的歌声晚安，晨曦，青青柿子大宝，这一生没法起了，处女座生活，欣欣，大鹅呀，你小猫西西，风风雨来是路，大鹅呀，蓝色露指手套晚安。哦，你说野菊花上次听还是20多年前，今天再听勾起了当时很多的听歌记忆啊，努力做自己晚安，时光之旅2080晚安，太阳特别晚安，小美晚安，群英晚安，爱音乐的 MC 晚安，雪孩子晚安，满山的桃我毛最多晚安，蓝天白云晚安，实在人在贵阳晚安，一个白萝卜晚安，Durs 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阿甘晚安。

Nicholas 晚安。还有艾轩晚安，简称云听晚安，宋云晚安，朋友圈真没朋友晚安。好啦，明天晚上我还来啊，而且我这周要上到，我看下周还要给魏野带几个班，他要在七月，魏野应该是在七月九号、十号、十一、十二这四天还我班，所以下周我会在二十九号、二号、三号再上三个班，反正我会跟大家提前说的啊。对 ，Fix You，Coldplay， 那明天见了，朋友们，拜拜。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守候。

0: 这山一场私人电影，光影落幕，不必留恋。
1: 下一场剧情更精彩。早上六点，我们是
2: 墨菲定律乐团。我们最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着音乐一起醒来，心动从此刻到未来，听听音符的跃动，晒晒节奏的闪亮。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

0: 二小放牛的山谷回响。是游击队的轻快脚步，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交给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
0: 是妈妈教唱的。

首经典旋律，五支合唱团体，我们用和声与心声致敬初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之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特别策划《心中的歌》，蓬勃上线，敬请期待。

0: 信说是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

0: 活。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赵俊最后一舞。第九名，李信妮，你快乐吗？第八名，韦礼安，很久很久。第七名，李佳薇 3AM 牵着你。
2: 就让我牵着你凌晨三点游荡，带着月光铺成的小路继续流。
1: 第六名， Garry's T 玻璃。
3: 我从一呼吸空气说了把爱你交给你，我想你。
1: 第五名，文兆杰，我怀念的今夜是抒情的经验和年轻的诗意。第四名，乐器俱乐部，沉香。第三名，火星电台，窦靖童， Somewhere in Winter。

第二名任素汐本末。第一名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暖暖由李卓雄作词，人工卫星谱曲，洪静瑶编曲，收录于梁静茹2006年发行的专辑《亲亲》。人工卫星是韦国元与郑雅云组成的音乐创作组合，他们以这个组合名称创作了多首流行歌曲，尤其在华语流行乐坛和儿童音乐领域有一定的影响力。说到这首歌的旋律，有一个有趣的来源，创作者从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钢琴五重奏《鳟鱼》中截取了一段旋律，将其改编后放进了暖暖的前奏、间奏和尾奏，让这首流行歌在编曲层面与古典名作间产生了直接呼应。这一选择并非偶然，鳟鱼本身明朗流动的气质被保留在暖暖的音乐氛围里，成为这首歌最底层的情感底色之一。歌名则取自台湾基隆的暖暖火车站， MV 也到当地及临近的暖暖国小教室取景拍摄，让歌曲的暖意在真实场景中落地。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6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暖暖》。

0: 虽时光不语，但镌刻所有传奇，用五首金曲的时长，读懂一位传奇音乐人的黄金岁月。
1: 我是 Lobo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单元 The Global Top 5 Old Tracks， 穿越时光长河，重温欧美流行乐坛不朽经典。
2: Only on Music Radio。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

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即使是。

0: 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七点整。
1: It's 7 o'clock, Beijing time.
2: 延安交通广播提醒您，记得吃早饭哦。

0: 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陈晨，
4: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6月26日，星期。

0: 一五，农历五月十二。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0: 1940年六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作题为《关于目前形势的估计》的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处在新的环境中，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与抗战有利的。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从黄埔丁到绿屏障，我市千万亩退耕书写两山新答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部署学习教育、三农和经济运行、公安等工作。盛夏时节，我市重点项目跑出加速度。
2: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1999年以来，我市累计完成退耕还林 1077.47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33.5% 提升至 48.07%， 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市。从吴起县率先植绿到全域推进，这场黄土高原上的绿色革命不仅让山川焕装，更让老区百姓端上生态碗，吃上绿色饭，书写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新答卷。来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4: 1998年，吴起在全国率先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在黄土高原上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1997年，吴起林草覆盖率只有 19.2%， 现在已经达到了 72.9%， 这背后是一套系统性的生态治理方案在支撑。吴起县林业局副局长许耀英：
5: 近年来，我们持续加码生态建设，累计完成营造林108.5万亩，建起5个万亩示范点，5家家庭林场，行走10.3万亩连片行绿，光种还不够，财政同步跟进保障，8.4万亩退化林修复，87.6万亩退耕地森林富裕，让老林子复壮，新林子扎根，真正实现种一片活一片绿一片。
4: 接续奋斗增绿护绿，如今吴起的山川换了绿装，区域气候也悄然改变。吴起县气象局副局长聂小海：
6: 吴起县退耕前20年，1978到1997年降水量442.7毫米，退耕后20年，1998到2017年降水量468.6毫米，增长了25.9毫米。尤其是最近10年，2016到2025年年降水量511.4毫米。较退耕前增长了68.7毫米。
4: 雨多了，气候润了，黄土坡里长出了老百姓的好日子。吴起街道南沟村依托当地山水资源，建起集休闲旅游、生态农业、森林康养于一体的3A级景区，绿水青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青山银山。吴起县吴起街道南沟村村民薛志龙：
7: 这20多年，亲眼看着退耕还林一步步推进，华山变林海，村子越来越好。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不用外出打工，日子越过越安稳，实实在在享受了生态的改善红利。
4: 吴起县秦风水运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白涛：
8: 坚持一绿兴绿，一绿富民，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好风景变成好经济，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现在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3万多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25万元，户均增收3000多元。
4: 退耕还林恢复了绿水青山，更打造了富民产业。全市苹果产区西进北扩目标提出后，吴起县全力响应。吴仓堡镇乱石头村村民雷志峰承包了18亩土地，种植袖珍苹果，收益一年比一年好。
9: 2022年是这样，一年下来就收入个10几20万，把生活保障也给咱们也解决了，人的这个积极性也有了。
4: 吴起县国业技术发展服务中心主任高伯明：
10: 去年全县挂果面积8.8万亩，产量达到

0: 1999年以来，我市累计完成退耕黄林面积1077.47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48.07%，占全国退耕面积的2.1%，陕西的27%，被誉为全国退耕黄林第一市。苹果种植面积由1999年的142万亩发展到332.1万亩，年产量528万吨，全产业链产值突破600亿元，带动近80万人就业。从求生存到求生态，延安的绿色巨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更是老区人民接续奋斗、久久为功的时代答卷。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接着来关注到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传达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听取一至五月份全市经济运行情况汇报，部署学习教育、三农和经济运行、公安等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加强产业协作，做优消费帮扶，抓实劳务协作，深化各领域人才交流，努力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协同发展，开展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落实好产业、就业、兜底保障等帮扶政策，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不务农时抓好农业生产，切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会14个坚持精神实质。学思建悟蕴含其中的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自觉运用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的重要回信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始终满怀信党爱党之情，从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中担当作为。要抓严抓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结合动态查摆问题、自然资源督查反馈问题、省委二季度综合大督查通报问题等，认真做好整改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会议强调，要毫不松懈抓好稳增长，切实扛牢责任，综合施策，改进作风，对标对表抓落实，攻坚克难抓落实，注重实效抓落实，全力稳工业、扩投资、促消费，推动重点指标稳步回升，全面提质，坚决守牢安全发展底线，全力实现双过半目标，为全省稳增长做贡献，为下半年经济发展打牢基础。会议强调，全市公安机关要坚持政治建警，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深化改革创新，锻造过硬队伍，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切实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1: 昨天，主题为弘扬长征精神，共创美好未来的2026西部陆海新通道视听公益广告大赛在延安启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电局副局长陆正宁，陕西省广电局副局长单子孝，延安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红兰先后致辞。大赛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传媒机构管理司指导，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六省广电局共同主办，设长征精神、开放合作、文明新风、文旅天下、时代画卷五大板块，面向全国征集视频、音频、生成式 AI 视频作品。本次大赛新增生成式 AI 视频赛道，设专项扶持资金，优秀作品将在六省广电平台

0: 及中国东盟视听周展播，作品征集截至8月31日线上免费报送。启动仪式上，六省签署联动协议，推动公益广告协作常态化。当天下午，在延安大学举办公益广告进校园及红色研学活动，精准对接高校创作需求，传承薪火，凝聚力量。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昨天，中国民主同盟延安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民盟省委会副主委崔亚丽、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强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曹林虎、市政府副市长刘涛、市政协副主席刘小鹏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市委会主委马小翠代表民盟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做工作报告。崔亚丽高度肯定民盟延安市委会过去五年在理论研究、服务大局、社会服务等方面做出的显著成绩。他希望新一届委员会坚守合作初心，勇担时代重任，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上展现新气象，在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上彰显新担当，在加强党派自身建设中取得新突破，为开创延安多党合作事业的新局面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张强希望新一届民盟延安市委会团结带领广大盟员，充分发挥民盟界别独特优势，紧盯教育资源均衡、文化发展繁荣、科技创新赋能等重点工作，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自觉参与社会服务，在筑牢政治忠诚上固根本、把方向，在服务中心大局上献良策、建新功，在锻造过硬队伍上提质效、增活力，在奋力推动延安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中彰显参政党地方组织的责任担当。会上，民革市委会主委梁维代表市级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致贺词。会议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盟延安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盟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在民盟延安市第六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市委会领导班子，马小翠当选为主委。
2: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昨天上午，我市召开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延安新篇章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延川县专场。延川县发布未来五年发展蓝图，明确锚定黄河中游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样板区、陕北区域联动发展标杆区、延安东北部品质生活新高地发展定位。聚力兴业、强县、富民三大目标，以实打实的项目和举措开启新一轮转型升级新征程。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发布会上，延川县委常委、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张修切介绍，十五五时期是延川加快转型升级、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五年。延川县将重点从产业、生态、民生等五个方面攻坚突破，坚持一机两翼、三星赛道、多轮驱动。延川县在稳固工业基本盘的同时，确保原油加工量300万吨以上，天然气5亿方，煤炭120万吨，并全力推进煤电、半生气、盐化工三大百亿项目。农业上做强苹果、红枣等特色产业，文旅则打响黄河奇观、文脉延川品牌，联合周边打造跨省大景区，同时抢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新赛道。预计到203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将达到35亿元左右，工业增加值达到130亿元左右，全年接待游客量突破35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10亿元。在做强产业的同时，延川县同步推进城乡融合，完善基础支撑，坚持城区提能级、镇区强功能、乡村促和美，储备基建城乡提升项目134个，总投资超170亿元，全力支持延渝高铁、古协水利枢纽等重点项目建设，实施城市更新三年行动，真创

0: 省级县城建设示范县，投资2.8亿元，全域推进五好两宜和美乡村建设，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生态保护上，延川县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规划生态项目43个，总投资近23亿元。预计到2030年，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275平方公里，城区优良天数稳定在320天以上。此外，在民生改善上，延川县坚持每年办好5件以上民生实事，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谋划民生项目49个，总投资14.75亿元，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延川县委常委、政府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张修谦：
1: 我们紧紧围绕为延安谱写陕西行片、争夺西部示范、增广添彩、贡献延川力量的时代使命，聚焦兴县、强县、富民三大目标，打好讲政治、保安全、谋发展、抓项目、强打建5道重点考题，攻坚突破10项关键领域重点任务，力争到15亩全县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90亿元，年均增长5.5%。
2: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3: 盛夏6月，我市一批批重点项目建设抓进度、保质量，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跟随本台记者苏星星一起关注。
4: 位于志丹县金丁镇耙子洼村的市级重点项目志丹平价分店项目加快建设，力争9月30日全容量并网。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施工人员加紧开展分机塔筒的对接、固定、校准作业。陕西延长石油新信产业有限公司志丹分公司协调经理甘旭龙：
5: 目前铲平施工10台机位，成台浇筑5个机位，混塔吊桩目前3个机位开始施工，1台混塔吊桩完成，计划6月30日首并网，9月30日全容量并网。
4: 志丹平价分电项目总投资5.6亿元，规划建设18台分力发电机组，并配套建设集电线路、升压站和送出工程。项目依托当地优质风能资源，建成后生态效益突出，每年可节约标准煤5.8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5.5万吨。志丹县新能源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李浩：
6: 项目建成后，我县新能源总装机规模将达到680兆瓦，年发电量将达到8.5亿千瓦时，为全县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了坚实支撑，推动全县经济社会全面向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4: 走进安塞高新区农产品交易中心豆制品加工厂标准化生产车间，全自动化智能设备正在加速生产，满足市场需求。作为市级重点项目，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自2025年10月动工以来，1期工程已正式投产，充实了全市生鲜豆制品市场供给，还带动近百名群众就近就业。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负责人薛清泉：
7: 项目自今年5月份投产以来，每日消耗大豆15吨，可产出各类豆制品20余吨，产品覆盖豆腐、豆皮、豆卷等11种品类，产品主要销往延安市宝塔区各大学校、医院、商超及批发市场，同时覆盖安塞区等地，累计带动周边就业100余人。
4: 总投资7000万元的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包括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污水处理厂、冷仓库、冷链运输车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目前2期项目正稳步推进。安塞高新区豆制品加工项目负责人薛清泉：
7: 接下来我们将加快推进2期项目建设，持续深化豆制品深加工，开展豆渣组合利用研发，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扩展大豆标准化种植、冷链物流配送、生鲜连锁店等核心业务， 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产值可达1.5亿元。
8: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3: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今年以来，面对煤炭销售市场需求量持续攀升、售价变化幅度大的复杂形势，黄陵矿业、双龙煤业迅速调整销售策略，坚持以质量稳销售、以品牌增效益为目标，一鼓作气乘势而上，超前半个月完成了上半年销售任务。近日，全长7582米的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北平隧道实现贯通，为线路按期通车奠定了基础。据了解，西渝高铁康渝段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以后，重庆至西安将由现在的最快5小时04分缩短至2小时左右，有效推动中西部地区路网结构进一步完善，极大便利沿线人民群众出行。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昨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
9: 昨天，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地质年代学研究初步表明，该蓝洞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黄岩岛蓝洞及周边海域生物多样性丰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日前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 12.9 亿元。随着暑假即将到来，各地电影市场逐渐升温。据业内人士分析，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供给充足，类型分布更均衡，可以满足不同受众需求，整体的片单丰富度和看点呢，均高于20。
10: 生活中难免有小情绪，可别独自扛，12356心理援助热线24小时在线不打烊，
11: 专业倾听，严格保密，帮你梳理情绪，缓解压力。
10: 12356，你的心理守护热线，随时为您接通。
1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8: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

0: 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本栏目由延安市第三人民医院12356全国统一心理援助热线温暖相伴。心里有事儿，请拨打12356，24小时专业守护，在线为您排忧解难。延安的早晨，从东关到新城，
1: 从被窝到岗位，从家到学校，
0: 总有一段路需要陪伴，
1: 总有一首歌能点燃心情。
2: This is Hit the Road，
0: 最新路况，
1: 最快资讯，
0: 最潮音乐，
1: 最热话题。
0: 这里是全媒体直播节目，
1: 走路上说。
0: 每天早上7:30到9:00，
1: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与抖音直播间
0: 不见不散。

北京时间的7:30，欢迎此刻开启今天的节目。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首先来关注一下延安的天气，今天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8度。了解完天气，来关注最新路况。目前观测到圣地路由东向北沿河东路至210国道拥堵926米，枣园路由东向西枣园北路至枣园。

人大道拥堵330米，沿河西路由西向东，师范路至广通路拥堵527米，枣园路由西向东，枣园大道至210国道拥堵250米，光华路由东向西，从杜甫川北路至八桥拥堵368米。最后关注到的是七里铺街由南向北，七里铺大街至宝塔山路拥堵241米。现在正值清晨的早高峰，温馨提示所有的听众伙伴们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保持车距了。更多的突发准确路况拜托给此刻留守节目的您了。分享到今天第一首早安金曲。

正在直播到的是走路上说，各位好，我是亮亮。新的一天，好好生活，相信时间的力量，循序渐进，稳扎稳打，厚积薄发。那些走过的路定会以惊艳的答案回应你长久的坚持。正在直播到走路上说，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调频 98.7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还有我们的看见延安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北京时间的7:39，稍后是一小段的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稍后见。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7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域打造4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邑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啊，有属于年轻人的新潮演绎，街头弹唱、趣味挑战、动感赛事轮番上演，还有专属于小朋友的治愈天地，萌宠互动、童趣巡游、清水嬉戏，打开一站式轻松遛娃新模式，还有非遗手作、民俗展演、群众大舞台，人人可参与。特色市集、跳蚤市场、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7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3: 的好学校，延安东城，品牌领航，特色铸魂，服务至上，健康第一，共创辉煌。地址：宝塔区红化3期。要读书到东城，读东城好前程。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

0: 九八七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九八七温馨提示您，多和身边的人分享美好，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生活的温暖与善意。不用刻意准备什么，只是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时随口说一句，这个真的很不错，你也试试。在看到美丽风景时，拉着身边的人一起驻足欣赏，去分享内心的喜悦。这种分享会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彼此的关系变得更加的亲密温暖。在分享美好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让自己的生活充满阳光与欢笑，让日子变得更加有滋有味。

欢迎各位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聆听走路上说。欢迎此刻留守我们的节目还有我们的直播间。在当下我们常常追求高效，三分钟读完一本书，五分钟了解一段历史，我们习惯了浮光掠影，总觉得鼠标一点就能通晓天下事儿。然而有深度的知识很难在浅滩上获得，沉浸于低密度的信息泡沫，对知识的敏感度不断降低，往往会导致无法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养成深度学习的习惯，才能真正突破认知的边界，这需要你甘愿将脚步慢下来，在一处地方深挖下去，需要你放下手机，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与一本经典、一门技艺、一个难题进行专注而持久的交谈。这个过程或许枯燥，但那种将知识真正内化融入自己思维体系的过程，是任何碎片化信息都无法给予的馈赠。我们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各种选择，是再刷一会儿手机，还是合上眼早点休息，是先享受一杯奶茶的快乐，还是为了健康身体多一分克制。延迟满足就是在想要和未来更好之间主动选择后者的能力。对于懂得延迟满足的人来说，这种选择并非要压抑自己的本性，而是基于对选择结果的理性分析做出的取舍。当我们具备了延迟满足的能力，我们也就为了内心装上了一个调节器，帮我们管住及时的冲动，把宝贵的时间和注意力配置到那些长期来真正重要的事上。每次成功的延迟都是在为你想要的未来增添一块坚实的砖瓦。坚持耕耘意味着接受过程的漫长与平淡，允许自己在一段时间里默默无闻，像农夫一样只问耕耘不问即刻的收获。太多的美好设想都败给了拖延，太多的有潜力的开始都止步于第一个瓶颈。坚持不是一种永不枯竭的激情，而是一种在激情褪去之后依然选择继续执着。将目标拆解成每日可执行的一小步，然后耐着性子一遍遍去重复去优化，你会发现日复一日的微小努力最终会变成让你脱颖而出的能力和结果。时间终会奖励那些最有耐心的耕耘者。以上的文字希望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直播间的各位家人们一起共勉喽。

走了。人生在世，难免遭遇各种挑战与考验，很多人遇到难题第一反应就是慌乱焦虑，心绪一乱，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让局面越变越糟。真正的破局之道，从来不是硬碰硬，而是沉下心。

稳住神，看透表象。很多看似无解的困境其实早有答案，只是被层层表象遮住了根源。学会深挖问题本质，才能跳出无谓内耗，走出僵局。很多人原地踏步，不是能力不够，而是懒得深度思考。善于解决问题的人都擅长剥洋葱式的拆解问题，一层层剥开表象，一步步追问根源，精准抓住问题的关键，让自己的每一份努力都不跑偏，不白费。古语有言，道虽耳，不行不至；事虽小，不畏不成。看清问题，找准症结，只是破局的第一步。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是踏踏实实的行动力。生活中的迷茫，许多时候不过是想太多，做太少。我们总纠结于等待完美时机，打磨万全方案，迟迟不敢迈出第一步，最后在反复忧郁中消耗了时间，困住了自己。这世上从来没有百分百完美的开局，与其沉溺空想，原地纠结，不如立刻行动，踏实去做。不用害怕开局粗糙，人生本就是先完成再完美，先行动再调整。所有问题的答案都藏在一步步的行动里。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闷头赶路、盲目硬拼，而是学会适时停下脚步，复盘过往，沉淀自己。复盘是一个人自我提升、积累成长底气的关键，也是打破瓶颈、持续变好的核心。复盘从来不是自我否定，也不是简单的事后总结，它是一场温柔的自我对话，是把过往的经历、成败与得失尽数转化成成长的养分，规避重复犯错，积攒前行的力量。吾日三省吾身，每一次认真复盘都是为了未来铺路。那些沉淀下来的经验与感悟会化作照亮前的路，让我们面对相似境遇时更有底气，应对未来挑战时更有方向。以洞察看清本质，破除迷茫，以行动冲破困境，突破自我。以复盘精进自我，持续成长，提升这三种能力，就能够从容扛住人生的风雨，在平凡的日常里慢慢成为更好的自己。

一起听到的这首杨坤空城，北京时间的7:53，稍后即将是一小段的整点广告跳播时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见喽。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潮动延安生活季即将于七月中旬与大家见面。本次活动全力打造四大特色场景：延安大剧院东侧广场、人民公园、鲁艺生态公园、上城华府商业街区，多片区联动，沉浸式体验，全龄适配，承包您的整个夏日美好。这里。

0: 宠物友好，夜市烟火温暖治愈，露天光影浪漫出圈。盛夏风起，潮动延安，这个七月相约延安新区，解锁花样夏日新生活。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请相信所有的美好都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份好心态，保持一份平常心，活得舒坦又自在。

0: 下面是最有效的叫醒方式排名。请选择 A 泼水法， B 饥饿法，
1: 我肚子好饿、
0: C 噪音法。
2: 哈都根
3: KO。
4: 或者我们可以换种方式让你自然醒，音乐叫醒，香气叫醒，快乐叫醒。
0: 九八七早上八点，和粗暴方式说 no， 用爱心叫醒你。九八七 morning call，
4: 往事知多少。多少
5: 往事知多少，首先来关注今日要闻。25号，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针对日本防务大臣公开质疑中国国防费透明度，国防部发言人回应，日方用阴谋论抹黑中国国防开支，妄想转移视线误导舆论，掩饰其在军事化野心和举动。北京时间25号，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目前强震已造成该国至少188人死亡，1520人受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今天7点 ，F 组第三轮，日本将对战瑞典，突尼斯将对战荷兰。上午10时 ，D 组第三轮，土耳其对战美国，巴拉圭对战澳大利亚。再来关注资讯，国家能源局公布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1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显示，我国在黄岩岛西湖内首次发现珊瑚礁蓝洞。目前31省份高考分数线均已公布。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广电总局发布管理提示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及以上，或者主要涉及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